岂不

儿子样样精的孙

Thank you.

听见喇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棍跟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提起我爱人身上那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进来，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乱了门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到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万千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当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五谷受虫。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0: 防护，安全第一。
1: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戏了，唱戏了！中原戏迷擂台赛喊着大家走进节目，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我们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各位好，您正在锁定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侯岩就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您可以打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困惑难题同样可以发送在这里，我们呢也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线上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也是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呢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兴奋激动的同时，咱们参与进来给自己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为了方便大家录制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平顶山、南阳阴天见多云，部分县市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里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县市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25到27度。明天西北部、中西部、西南部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所以出行之前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让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更加的游刃有余。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也将接听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您所打进的电话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一家人过日子相帮相依，演唱的是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

手累，搁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不管他是谁，你能成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伺候妈一辈子。
1: 哎，伺候妈有哥的吗？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称你的心呐、
0: 啊？就要，
1: 要什么呀？
0: 想，
1: 想什么呀？

0: 这是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一家人过日子，相帮相依，也让我们相互帮助起来，让大家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西游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院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就将有请好朋友们

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先请出这位张老师，今天要听到的是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段两分多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是否愿意把手中的晋级卡给到这位张老师呢？整体来说，他这个声音还挺适合唱这段戏，而且通过视频也能够感受到这位老师很自信，在舞台上呢尽可能多的去把自己的唱腔啊，把自己的表演呈现出来，而且他非常的用心，还选择了这个穿剧中人物的这个服装啊，很用心，也为老师来点赞。接下来我们就更高的要求给到您了，可以适当的把我们这个表演再丰富一些啊，现在呢只是让自己呢有了一些自然而然的这个动作，但整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也是给我们这位老师来点赞。当然了，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还有着怎样的建议或是意见给到这位老师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清风亭当中的唱段，我们共同听听看。

声大颤，喜回

把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清风亭》当中的《奴才全将良心妹》。大家在听的时候有着怎样的感受，同样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王老师，能够感受到您在录这段视频的时候有点紧张啊，声音呢这个气息稳定度可能因为紧张就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跟不上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多录一录，多唱一唱，练习一下我们的基本功，让气息更稳定之后就能够更好的去来用情去演唱啊。因为有时候你情绪到了，你气虚不足，给人的感觉还是觉得欠点，对不对？所以呢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把基本功的训练每天我们都能够做一做。当然王老师在接下来的演唱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再把握一下音准的问题，一定会越唱越好啊！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每天都在唱，每天都在进步，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听多看，不仅是要听要看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同样也要听自己的，要看自己的演唱，在听和看的过程当中去发现一些小的问题所在，然后在接下来的学戏过程当中我们更好的来改正和提升自己的唱功以及表演。特别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有松弛感，就是内紧外松，你不能让大家一听一看就能够感受到你的紧张，因为你紧张了，现场的戏迷朋友在看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的跟着紧张，而且你一旦紧张之后呢，就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变得拘谨了，声音它就感觉紧了，我们的表演也就没有办法很自如的去呈现了。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如何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呢？也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清风亭》当中的这段唱。

高霜的小草，名将为为救傲，你我全村那跑遍州内水。

0: 呀！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呀、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2: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2: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1: 嗯，
2: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哦，
1: 这是一种情况。
2: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
1: 啊，
2: 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1: 嗯，
2: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

0: 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1: 嗯，
0: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远古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固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3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 他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10 有啥作用？辅酶 Q10 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10 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10 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地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啊，
1: 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10， 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非常感谢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想要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都可以通过以上三种方式来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说到经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唱段。
3: 五宝，我要山城少爷上城。

四面全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时候参与进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找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鼓励大家以合唱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戏曲唱段视频录。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首先非常感谢这位老师在节目当中来展示自己的马派唱腔。但给您的建议是可以换一个伴奏试一试。感觉在录制的时候伴奏的清晰度不太好，会影响到您的发挥，而且您本身的声音显得更小一些，所以在听的时候要特别特别努力去听。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伴奏，再录制试一试，而且在演唱这段唱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气势给唱出来啊。因为我们经常说到马派唱腔，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高亢要激昂，同时通过我们的唱腔要体现出这种委婉细腻，要把握住马派唱腔它的一些唱腔特点，在吐字的时候要清清楚楚地送进在听的人的耳朵当中啊。大家在听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位王老师呢？大家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也期待带着更多的好朋友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我们的马派唱腔，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加上伴奏，录制好之后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段唱。

妻不分，他要与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辕门外三声炮，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同样可以来录制上这一段戏啊。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大家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

0: 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老膏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膏，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高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高，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膏虽然好，他的确实用过的人说好，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膏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 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爸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 都在这些资料。

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你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不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膏，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1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

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

0: 坏事儿，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栽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

0: 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您好啊。
5: 啊，
4: 您请讲啊。
5: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4: 嗯。
5: 还有心脏病。
4: 哦。
5: 还有大便干燥。
4: 嗯。
5: 还有那个，就是走大啥的，上不来气儿了。
4: 哦。气短是吧？哎，
5: 对对，哎，我正吃咱们
4: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5: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4: 嗯，
5: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4: 哦。
5: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4: 嗯，
5: 有时候还120多，
4: 哦，
5: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4: 嗯嗯，167是吧？
5: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吧也突着，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每天打冷战，先定那是，
4: 一震动就是好像筋说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5: 对呀，
4: 嗯，
5: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4: 哎，
5: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4: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天高寿了？
5: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4: 是吧？啊，嗯，
5: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4: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5: 对对对，
4: 病史比较长，
5: 高血压没
4: 是吧？
5: 没要那么高这样。
4: 嗯，
5: 完了，我吃这回家咱们吃这活儿，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4: 嗯
5: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4: 啊、
5: 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4: 嗯，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5: 对呀、啊，是啊。
4: 嗯。
5: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嗯，有时候1天，哎，还真是缓解真快。
4: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5: 是啊。
4: 挺好的，
5: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4: 嗯、
5: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驴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4: 你看看多好啊！
5: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觉睡好了哈，这脚咱们这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4: 嗯。
5: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4: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你了，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它的一定的效果，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跟您说一下，好吗？
5: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一个我得的脑梗，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再一个大便干燥了，就这些样，有时候腰疼，
4: 还有腰疼，
5: 干点活有时候腰子直不起来，腰是一样，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4: 现在是吧？
5: 哎，
4: 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
5: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4: 因为它有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5: 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4: 一天三遍，对
5: 啊，
4: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5: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4: 都可以，没问题。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5: 我有信心，老师。
4: 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5: 好
4: 吗？
5: 谢谢老师了啊！
4: 别客气啊，老朋友。就这样啊。
5: 再见，拜拜。
4: 好，再会，老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6: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
5: 哎，胡老，我是济宁松原的。
4: 哦，
5: 我今天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号的情况。
4: 哎，好的。
5: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左腿下肢静脉曲张。
4: 嗯，
5: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
4: 嗯，
5: 以前嘛我可在江边上钓鱼了。
4: 嗯，
5: 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灌了铅似的，特别疼。
4: 嗯，
5: 腰疼腿也疼。
4: 嗯，
5: 给我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4: 啊！
5: 这个百八十米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4: 嗯，
5: 边走还得边扶着腰。
4: 嗯，
5: 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
4: 嗯，
5: 而且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4: 啊！
5: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4: 哦，
5: 第二级。到第五届退行性改变。
4: 嗯嗯嗯，
5: 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4: 就是
5: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4: 那可不是，
5: 那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4: 啊，
5: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
4: 嗯，
5: 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4: 哦，您听到了啊？
5: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高，
4: 嗯，
5: 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4: 很痛苦啊。嗯，
5: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了这个。
4: 啊啊！
5: 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呀，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
4: 嗯，
5: 腿也不疼了。
4: 啊，
5: 可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
4: 嗯，
5: 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
4: 啊，
5: 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
4: 啊，
5: 我就继续吃这个
4: 啊，
5: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哎，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变好。
4: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
5: 对，走路吧腰都能直着走了。
4: 嗯，
5: 腿一脚也轻巧了。
4: 嗯，
5: 这从江面到敬老院走几个来回也不费事了。
4: 嗯，
5: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4: 你看看多好啊。嗯，
5: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4: 嗯，
5: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绕三阴交这个地方，
4: 嗯，
5: 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4: 啊。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5: 是啊，哎呦，都有两年多的时间啊，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4: 啊啊！
5: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
4: 嗯嗯嗯，
5: 都，
4: 嗯，
5: 有20多公分长。
4: 嗯，
5: 也是又红又肿的。
4: 嗯，
5: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
4: 啊，
5: 一碰就疼得厉害。
4: 嗯，
5: 哎，自从用上膏以后，我这个左腿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4: 你看多好啊。嗯，
5: 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4: 啊，
5: 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4: 嗯嗯嗯嗯，
5: 这些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4: 确实是。嗯，
5: 这亏我用上了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4: 嗯，
5: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上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睡着。
4: 你看看 多好啊。
5: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孙老，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原先你这个腿都瘸了，现在怎么整到这么立正呢？
4: 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5: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4: 嗯，
5: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就现在我这个力气啊，扛个马袋啥的啥事也没有。
4: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5: 啊，
4: 您说是不是啊？
5: 对，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见下级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4: 嗯，
5: 但是现在我这个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4: 没错，嗯，
5: 吴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4: 那
5: 谁能照顾我呀？
4: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5: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4: 没错，
5: 正要瘫痪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4: 嗯嗯嗯嗯，
5: 吃喝拉撒坐在床上，
4: 哎，
5: 那就连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受不了。
4: 嗯，
5: 所以说我不是命，哎，就是赚钱呐，啊。
4: 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嗯，
5: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4: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
5: 是啊，
4: 乐趣恢复了啊！
5: 是啊，要不是你这高，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4: 就是就是，
5: 好了，我真的感谢你呀，啊，希望你这个寂寞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
4: 哎，
5: 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的这种缘分呢，啊。啊，您认可了它，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对。
4: 嗯，所以说，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它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
5: 嗯，
4: 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哎，
5: 是
4: 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5: 是是的是的，哎，
4: 啊，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5: 哎，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4: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5: 哎，好的，嗯，
4: 好，再会吧老朋友。
5: 好，
4: 哎，
5: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400

0: 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1: 好，
0: 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呢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1: 哦，
0: 我
1: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
1: 哦，
0: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也不少，
1: 嗯，
0: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1: 哦，
0: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
1: 啊、
0: 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1: 嗯，
0: 太遭罪了、
1: 就是、
0: 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
1: 啊、
0: 就跟两个大馒头扣到的那似的，
1: 嗯，
0: 那皮呀看着透亮透亮的，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
1: 啊、
0: 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打窝的时候吧、
1: 嗯、
0: 特别特别的费劲
1: 啊啊啊，
0: 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要弯弯着呢，
1: 嗯，已经干了。
0: 还有呀，
1: 嗯
0: 嗯，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脚拇指头跟那个二脚拇指头啊已经啊压上了，在一块了，啊，垒了起来，
1: 强直了。嗯，
0: 哎，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1号2号的，
1: 嗯，
0: 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1: 进不去，对，
0: 是啊，紧一点它就疼啊，疼得要命，
1: 嗯，
0: 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嗯、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
1: 啊，
0: 光脚夹子踩，
1: 嗯，
0: 再不就是穿着个拖鞋特拉着，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1: 嗯，
0: 你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啊、洗个菜呀、啊、就得用温水，
1: 嗯，
0: 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1: 受不了，嗯
0: 嗯，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受罪，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遭这个事了，
1: 嗯，我能
0: 理解，但是呢，看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
0: 嗯嗯，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儿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好，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你看我呢又等了1个多月才吃上，
1: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嗯，
0: 哎，这现在呀我这呢已经用了快1年的时间了
1: 啊，
0: 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
1: 啊，
0: 我吃了应该是在5、6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哎，就感觉到暖和了。
1: 嗯，
0: 吃了有1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啊，感觉到，热乎乎的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1: 见效了。
0: 这降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
1: 嗯，
0: 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但是呢我用上好之后吧，哎，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
1: 嗯，
0: 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1: 太
0: 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
1: 嗯、
0: 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
1: 嗯，
0: 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膏5、6

0: 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这晚上啊，它不疼了，翻个身的两个膝盖呀、啊、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1: 嗯，你看
0: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
1: 嗯，
0: 翻一下子，这个腿呀、啊、脚呀、啊、膝盖呀、啊，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
1: 嗯、
0: 能随便翻个身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吴老啊，这个膏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手指肉呢可以灵活了。
1: 嗯，
0: 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让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给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还有呀、啊、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儿啊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啊、打弯都费劲，下一次楼啊太遭罪了，没事了我就不出门。那现在呢膝盖好了，打弯呢也自如了，我没事的时候就下楼运动运动，晒晒太阳，溜溜弯，和街坊邻居啊聊聊天，这心情呀可好了呀，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是啊，胡老啊，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啊、原来呀、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1: 那
0: 这个胃啊成天呢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哎，自从用上这个膏之后吧，哎，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啊成胀啊，这现在呀、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再忌口了，人倒是越来越精神了呀。
1: 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0: 是啊，吴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膏，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也能健健康康的了，享享清福了。哎呀，这个
1: 没有
0: 啊，这么我大半辈子了，这下呀、总算是好呀，给救了我。
1: 没
0: 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好，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吧？啊，
0: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真是呀有缘分呐。
1: 就是没错。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我代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膏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抗衰老啊，养生。来维护咱的健康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好，好，好。
1: 那么就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0: 好的，再次谢谢，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0: 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6: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56%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7: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7-8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6: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
8: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6: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8: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 GMP、 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6: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95.9%，脂质代谢促进率87.5%，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8: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8: 这是一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0

0: 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必须要先和大家伙宣布这个好消息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个特殊产品双排丸今天正式到货了，朋友们。之前啊，那些天就是天天打电话咨询的催货的朋友，这下终于能把双排丸带回家了啊。这是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产品。
1: 没错啊，我们说正常来讲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应该是香港大药房啊自己的产品放在前面的。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呀双排丸放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呢？是因为啊非常巧，给予它一年呢仅一次供应。
0: 就这一次。
1: 对，而且这一次的供应周期非常短。最长呀也就是一两个月，甚至有的时候啊十来天就没有了。
0: 都想买那可不就没得快嘛。
1: 对。所以说呢今年呢正好啊就卡在这个时间点上。正好是王牌药品开放月跟这个双排丸上市啊撞车了。
0: 叠加在一起了。
1: 对，所以说我就特别担心呐，一旦我把这次错过去了，大家想要再拿到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这双排丸提前到第一个。
0: 一定要先让大家有机会用上啊。
1: 对。
0: 咱都知道双排丸内部供应都特别少，市面上呢根本就没有流通。这也是说咱们身边这些朋友哈，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双排丸。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注的问题，孙主任，就这个双排丸它到底多少钱呢？
1: 双排丸这么稀少，但是跟大家说香港药的这个特点，它还真不贵。一盒就198块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能用得起。
0: 哎呦，这下大家伙心里有底了啊。这也非常划算。
1: 对。
0: 你看咱们平常你不管吃降脂药啊还是降糖药，随便一种一个月下来可能也得小几百块啊。那进口药可能价格更贵了。现在198咱就能用上养和的独家配方。还能同时解决湿和油两大问题，这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划算了。
1: 对，但是你可千万别看着价格便宜，我告诉你，这198到底能吃到什么？第一个呀，你吃到的是它的稀缺性。双排丸呢是千年独一份的，在中医的几千年历史上，它是第一个能实现湿油双排的产品。
0: 是的，
1: 没有第二个。你就拿在香港来说，香港常住人口啊大概是700多万，而这700多万人口里啊真正吃过双排丸的人也就啊1-2百万左右。剩下的人呢、想吃是吃不上的，
0: 没有机会啊。
1: 对，就稀缺程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以前呢咱们这边的朋友根本就没有机会碰到它，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0: 对。
1: 那你就更体验不到啊湿和油同时排出体外调理的效果。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借着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机会，我们大家也终于能亲身感受到这份稀缺好药。198块钱买的呀就是这份难得的机会。
0: 没错，这种千年难遇的中医宝啊，以前听都没听过。那我觉得就是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了。
1: 没错。
0: 第
1: 二个呢就是这198块钱呢吃的是它实打实的效果。首先双排丸呢它通过三焦运化能把你体内啊堆积的湿和油排干净。当你把身体里的湿和油排干净以后，你会发现呢你原来身子发沉，头晕迷糊，包括水肿等等很多问题都能很快的得到解决。甚至两三天就能给你解决的差不多了。
0: 这么快。

0: 态。
1: 对，这就是虚和油同时排带的效果。人想要好，那你是不是先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0: 是。
1: 只有不好的东西排干净了，好的东西才能进来呀。
0: 它才有空间，有地方
1: 对，
0: 啊。
1: 所以我说我们吃双排丸的第二点，就算见效快的效果，第一时间把体内的脏东西排出去，为身体调理打好基础。
0: 没错，这就是双排丸它特别的地方，它和以前哈、大家吃的那些调理产品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啊。以前的产品要么是只去湿，要么只降脂，就效果非常单一，而且还得需要挺长一段时间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双排丸，咱说湿油双排，这个效果真的其他产品是没法比的。
1: 对，那第三呢，就是这198块钱吃的是长远的健康收益。哎，我们刚才也说了，湿和油排出去，是解决了眼前的症状，
0: 对，
1: 把脏东西清出去了。那接下来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迎接好的营养，
0: 对，
1: 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所以说吃双排丸，更核心的是帮助大家恢复脾胃的运化能力。
0: 其实孙主任，我感觉这一点更重要。你说咱很多老人家总开玩笑说，哎呀，自己是这个直肠子哈，吃什么排什么，说根本就不吸收。你吃再多补品、营养品，甚至说家里儿女孝顺的，哎呦，海参天天供着啊，都没用。关键问题就出在这个脾的转化的能力上了。
1: 没错，当你脾的运化功能恢复之后，你再吃肥肉、五花肉，你也一样不怕，因为它都给你转化成气血。
0: 是的。
1: 你吃青菜、粗粮，也能充分吸收里边的维生素和营养，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吃什么都不吸收，甚至堆积成湿油，带来各种健康问题。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来说，要是想长寿，想拥有健康的身体，哎，我说了，你一定要吃双排丸。
0: 一定要吃上。
1: 哎，因为它能真正的恢复你的脾对水谷的掌控能力，让你吃的每一口东西都转化成我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
0: 对。
1: 这个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0: 没错。要不为什么说这198块钱大家伙花的值啊？
1: 对，
0: 你别说198了，就算说1980，也衡量不了它的价值。我感觉养和集团的药啊，它就是这样，那给大家吃的就是良心，是效果，更是这份特性。
1: 对。
0: 那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双排丸特殊的产品之一，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没错但是有一件事儿，我必须先跟大家强调。
0: 什么事儿？
1: 哎，可能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小小失望。就是这一次双排丸的供应数量太少了。所以说呢，每人只能限购10盒。
0: 我说真心话哈，孙主任，这真是有点太少了。一年这个双排丸就供应这一次啊，你说大家伙这10盒吃完了去哪找啊？就能不能说这一次尽量的放开一些，让大家再多来一点儿。
1: 因为双排丸和咱们现在所有的中药，哪怕是香港大房的浓缩中药，都不一样。它是从几十种祛湿、去油的成分中提纯后再合成的，生产工期非常长，产量极低，所以说我们这次只能是限购10盒。
0: 哎呦，就没有什么空间了
1: 对对，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很幸运了。你知道在香港想买的双排丸，每年这个时候得凌晨3、4点就去取号排队。大家也要通过港药直通车，足不出户打个电话，
0: 对，
1: 就能拿到这10盒。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真得知足的。
0: 确实，要这么一看的话，我们确实很幸运啊。
1: 对。
0: 那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明白这次活动机会的这个分量、含金量啊，赶紧行动起来。198块钱一盒的这个养和双排丸，它又是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又是国医独家的湿油双排的配方，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你要错过了，还要再等，咱说至少1年。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早报名早用上早拿到手啊，你别等说名额满了再着急，那时候机会真的就没有了。
1: 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把握。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一直希望啊咱们都能用上双排丸？
0: 嗯，
1: 因为啊它是第一个能做到湿疣双排的药物。
0: 对。
1: 哎，我们用它首要的目标就是把湿和疣这两头猛虎啊，
0: 嗯，
1: 从我们身体里清除出去。这两样东西啊你不除，很多疾病的问题啊它就没有办法去根儿的解决不了。
0: 还真是这样。就感觉老年人总说哎呀岁数大了之后这个身子发沉，但实际不是年龄的问题，就是湿和疣啊在作祟。可以说前有狼后有虎，总被这个湿和疣缠着，浑身就会不舒服不自在啊。
1: 对呀、
0: 啊、嗯，
1: 所以说呀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哎，比如说啊高血压会伴随啊人一生的。
0: 嗯，就好多朋友可能50多岁50出头高血压问题来了，然后一直到80、90，这也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1: 嗯，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是这样子？很难缠，因为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呀，10个人里10个体内啊是有湿和疣的。
0: 嗯，
1: 而且情况都是很严重的，很多。
0: 哦，
1: 哎，这个湿会让你的血呀变得像粥一样的黏，流动的特别慢。
0: 嗯，
1: 再加上疣凝结成块，它就像千层糕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糊。
0: 哎呦，
1: 让的血管呢越来越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
0: 嗯，
1: 所以说只要体内的疣和湿存在，它就会让你身子发沉。
0: 嗯，
1: 明明啊没干什么活就感觉累得不行，
0: 没劲儿啊，
1: 走路就感觉腿像绑个大沙袋一样沉，还水肿，一按呢就一个坑。
0: 嗯嗯，
1: 那下一步呢就是血压会升高，然后呢血管就是堵、
0: oh.
1: 哎，甚至啊破裂出血。只要你身体有湿和疣，就是、啊、这个顺序、
0: 嗯、
1: 哎，一点点的发展，谁啊都改变不了，
0: 人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啊。
1: 对，
0: 所以说想要血压平稳，核心咱还是要从这个湿和疣来入手。湿和疣不解决，那么血液越来越黏，血管越来越堵，你就算说你吃再多药啊，你这高血压一样是稳定不了，它就会跟随你一辈子，然后这个血压波动也会特别大。
1: 所以啊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你用双排丸就相当于是釜底抽薪。
0: 嗯，怎么讲，
1: 抽的第一个薪就是抽掉你体内的湿。
0: 嗯，
1: 所以高血压的人在用双排丸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体重啊会减轻。
0: 哦，湿气都排出去了是吗？嗯，
1: 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啊都偏胖。你比如之前呢有一个高血压20年的患者，
0: 嗯，
1: 1.8米的个儿，体重啊超过了200斤。
0: 哇，
1: 后来用上双排丸第一个月呀、啊、就瘦了10斤。
0: 嗯，
1: 哎，那你猜猜这个体重掉了是什么？
0: 那肯定是体内的湿啊。
1: 对，就是水标。
0: 嗯，
1: 完全正确哈。
0: 嗯，
1: 高血压患者血压居高不下，很多时候就湿在拖累身体。但是双排丸排湿速度啊特别快，第一时间呢就把体内的湿排出去。
0: 嗯，
1: 你想想他身体里有多少湿他能掉10斤。
0: 哇，
1: 另外第二个变化是什么呢？他发现呢他排便好了。
0: 嗯，
1: 之前的大便呢都是那种黏腻的不成形的，等湿排出去之后，每次啊都变得非常畅快，肚子也不胀了。
0: 嗯，所以说高血压的朋友要用这个双排丸啊，咱把身体里的湿啊给它抽掉之后，首先血压就会有明显改善了，然后呢整个人也会同时变得很轻松，体内没有用的这个水湿排出去，身体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对，那第二个我们要抽的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疣。
0: 嗯，疣。
1: 高血压呀本身就存在疣质堵塞血管的问题，抽油其实就是做好风险管控。
0: 嗯，
1: 因为如果每天吃的食物都转化成了大量的油脂，血脂啊肯定会升高。
0: 那是，
1: 这个你的血管里的千层糕啊只会越堆越厚，
0: 越堆越高。
1: 但是我们用了双排丸把油抽出去之后，它就不会再给血管堵啊加码。
0: 嗯，
1: 从源头上避免啊血管进一步阻塞，这样啊就能把风险降得低。
0: 嗯，
1: 所以总结来说呀，高血压人用双排丸，给你釜底抽薪，湿油双排的时候，其实就是给身体呀、做代谢的升级。
0: 嗯，您说这个代谢升级，这个范围可就大了啊。
1: 对，
0: 毕竟三高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代谢出了问题了。
1: 哎，对，其实这上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湿油代谢改善之后啊，首先没有湿和油坠着。
0: 嗯，
1: 你的血流啊，就跟年轻人一样，是没有啊阻碍的，
0: 畅通无阻。
1: 那高血压的人呢，就会感觉到特别舒服，
0: 嗯，
1: 头不缺血了，哎，他就不晕不沉了，
0: 嗯，
1: 血压也会平稳了。那第二个呢，你的脂肪代谢会加快，
0: 嗯，
1: 哎，当你脂肪代谢增加的时候，就不会继续给血栓呐、加码，就等于给血管呐、添堵，按下了暂停键。
0: 是的，
1: 就算血压再偶尔波动，也不容易引起啊梗塞或者破裂。
0: 嗯，
1: 所以说当你把湿和油这两个根源问题解决掉，血流和脂肪恢复正常以后，高血压呀引起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自然呢就会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嗯，所以顽固性三高的朋友，咱一定要试一试双排丸啊，因为体内的湿和油只有它能同时解决。
1: 没错。
0: 嗯，
1: 就拿我之前呢接触的一位患者来说，他高血脂四年了，一直在吃阿托伐他汀。
0: 嗯，
1: 刚开始吃的那半年指标确实降了点，可是没过多久又上去了。
0: 啊、
1: 哦、医生啊就只给他加剂量，剂量一涨问题来了。
0: 嗯，
1: 总说胳膊腿和肌肉啊酸胀的厉害，连提个篮子都费劲。
0: 哦，
1: 下午坐沙发上看电视没十分钟就打盹。
0: 哎呦，犯困了。
1: 哎，走个两三站去买菜，回来得歇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0: 嗯，
1: 后来吃着双排丸吃了，就给我打电话，就说呀，身子轻了，走路不沉了。
0: 嗯，
1: 早上买菜呀，还能绕着公园走一圈，
0: 轻松了。
1: 吃满一个月去复查，低密度脂蛋白呀，直接已经降到了 1.2。
0: 哎呦，太好了。
1: 对，比他吃他汀的时候还稳。关键的是肌肉不痛了，
0: 嗯，
1: 下午看电视啊也不打盹了。
0: 你看看，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啊。就听您这么一讲，听友们肯定更清楚这双排丸的价值了。198一盒就能辅助调理顽固三高问题，而且人人也都用得起啊。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双排丸一年仅供应这一次，刚好赶上咱们的王牌开放月。所以呀、我们把它放在了这个开放月产品的第一位。那它作为能实现湿油双排的产品，只要把体内湿油排净，它就能第一时间将心梗风险降到低。所以呢，有三高啊、冠心病啊、脑动脉硬化的朋友，这次啊咱一定要牢牢抓住机会。你毕竟一年就这一次供应的机会，你错过了，下一次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用上了。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其实我们用双排丸呐、它核心关键的目的，
0: 嗯，
1: 还是啊要纠正脾胃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0: 是的。
1: 让我们吃进的食物啊都转化成气血，
0: 嗯，
1: 而不要啊再转化成没有用的湿和油。你身边呐、肯定有这样的长辈，
0: 嗯，
1: 哎，岁数大了呀，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
0: 对，
1: 可血脂血压呀还是居高不下。
0: 确实是，我发现哈、在我身边也有老人家，包括来咨询的听友都是，岁数大了就是什么呢？荤腥的不敢吃了。甚至有的人家哈、就做菜不太敢放油
1: 啊对。
0: 但其实有三高或者心梗脑梗的人还是特别多，你还是无法逃避。
1: 其实啊这就是啊没有找对调理的关键。
0: 嗯，
1: 通过这几期节目啊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身体调理的核心不在乎啊忌口多少啊你吃什么、而在于脾胃啊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0: 是的。
1: 哎，我们呢都说过脾胃不好了，吃什么拉什么。
0: 听过、
1: 啊、
0: 就是形容说你吃进去的是什么，排出来的还是什么啊。
1: 对。
0: 一点都不吸收。哪怕说吃肉，咱说句实在话，它也不长秤啊。
1: 没错。
0: 嗯。
1: 之前呢有个患者就是 1.75米的身高，才80多斤。
0: 哎呦，这太瘦了。
1: 这是典型的吃什么变什么。
0: 嗯，
1: 哎，说自己不管吃什么吃多少，体重啊都上不来。
0: 嗯，
1: 浑身没力气，稍微动一动就累。
0: 那肯定的。
1: 而且你别看他瘦的这样哈、啊。冠心病血管堵了3个地方。
0: 哟，这么瘦还有堵的地方。
1: 哎、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1: 哎，里边的腔梗也是一大堆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猜孙主任肯定是因为他自身没有了对脾胃的这种掌控的能力了啊。你看吃进去的食物没有办法被好好吸收利用。不仅咱说没转化成气血补身体，反而发现它变成身体负担了，全转化成为湿和油了。
1: 这个啊是非常正确哈，说得很对、
0: 嗯、
1: 哎，这课也没白听。
0: 那你看
1: 正常人脾胃转化功能好，比如说吃块豆腐、
0: 哎、
1: 你能充分吸收里边的营养和能量，转化成我们身体需要的气血。
0: 嗯，
1: 豆腐是很典型的，哎，这里边有油，所以说豆子能榨油、
0: 嗯、
1: 有蛋白质，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豆浆，哎，里边呢是高蛋白。
0: 是的，
1: 关键是你把它变成了什么。你如果把它变成了高蛋白，你就没有必要再吃蛋白粉了。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变成油了，那你怎么办？你还得吃它丁。
0: 那就是负担了啊。
1: 所以说同样吃一块肉，哎，你吃完呢就觉得身上有劲儿。
0: 嗯。
1: 哎，这是脾的功劳。它能把这些食物转化成气血。但是如果脾失去了对食物的掌控，吃的食物啊不仅不能转化成气血，
0: 嗯，
1: 反而啊被转化成湿和油。堆积在体内了。
0: 是的，就看他往哪条路上走了啊。就像您说的这位朋友，哪怕说只有80多斤的体重，照样会得高血脂冠心病，就是这个脾胃功能的失调，你再清淡的饮食也会变成身体的负担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他用了双排丸之后啊，身体的变化特别明显。首先最直接的就是排便正常了。
0: 哎，
1: 再也不像以前呢直肠子那状态了。
0: 嗯嗯，
1: 同时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1: 这背后啊其实就是脾的掌控能力恢复了，能把吃的食物真正的转化成气血。
0: 嗯嗯，
1: 转化成啊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啊白白浪费掉，甚至转化成湿油在身体中堆积。
0: 没错，当他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啊，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的时候，不仅仅是他自己身体有劲儿啊，就是对我们全身疾病的恢复啊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他除了排便正常身上有劲儿之外，他的心脏问题脑部问题也有了显著的好转。
0: 嗯，
1: 之前呢心律不齐特别严重，稍微激动或者活动一下就心慌气短。
0: 嗯，
1: 现在这种情况啊明显改善了，这是因为他体内的湿和油被排出去了。
0: 对。
1: 再一个呢，自己呀、啊、感觉到大脑啊变清凉了。
0: 嗯。
1: 人呢之前总是犯迷糊爱瞌睡。
0: 嗯。
1: 这些情况啊都消失了。
0: 精神了。
1: 哎，这就是因为他脑血管里多余的湿和油被排干净了。
0: 嗯。
1: 脑供血多了，状态呀、啊、就自然好了。
0: 就不仅解决了脾的这个老问题，连心脑血管的隐患也跟着改善了啊。
1: 对，
0: 咱说这才是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才是长远的。
1: 没错。
0: 嗯，
1: 当时啊双排丸在做临床测试的时候，就发现患者啊在用上双排丸以后，他们的指甲下的末梢循环都是特别好的。
0: 哦，指甲下的都好了。
1: 对，很多使用者之前指甲啊都是发白的。
0: 嗯，
1: 用手啊按一下半天都不变颜色。其实这个就是末梢循环差气血不足的典型表现。
0: 嗯，
1: 说明身体的气血没有顺畅的达到四肢末梢。但是坚持用双排丸调理1年以后，这些的指甲呀、啊、变得特别粉嫩。
0: 嗯，
1: 用手按一下立马就能回血。这就是血流顺畅了，气血充足，直接的证明。
0: 是的，这个细节哈、啊、很真实，也非常到位。咱说身体上的变化，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比看指标就直观多了，感受也明显多了。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气血充足了，不只是指甲有变化了，全身呢、啊、都跟着受益。
0: 是，
1: 气血足了，手脚啊不会再冰凉。
0: 嗯，
1: 皮肤啊会变得有光泽。 有弹性，
0: 嗯，
1: 整个人呢、啊、看着都年轻有活力，状态呀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才是长期调理的真正价值。
0: 嗯，
1: 不是暂时的控制指标，而是从内到外改善身体。
0: 对，听您这么一说哈，我越来越觉得双排丸是人人都该用的调理好物了。你不管是有基础问题的长辈们，还是说我想改善现在这个体质情况的这个年轻人群啊，都能从中受益。
1: 那肯定啊。
0: 嗯，
1: 双排丸呢、啊、人人都能用。
0: 嗯，
1: 人人都该用。比如骨病的患者，双排丸呢、啊、能减轻湿和油对骨关节的侵蚀，
0: 嗯，
1: 缓解关节的沉重感和炎症反应，让关节活动更灵活。
0: 嗯，
1: 你再比如糖尿病的患者，双排丸去湿去油，能改善胰岛素抵抗，
0: 嗯嗯，
1: 让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提升，这样降糖效果会更明显。
0: 哎、嗯，
1: 从根源上减少啊血糖的波动，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0: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这个双排丸人人都该吃都该用，就怪不得是养和的王牌产品啊。效果这方面大家伙不用有任何担心，那真是没得说。
1: 再有啊，你像它能获得呀机构的认证，
0: 对，
1: 这在中药领域也是特别少见的。所以说纵观市场上各类中药产品，除了养和集团的这款双排丸，
0: 嗯，
1: 你根本找不到第二个能同时获得这么多样的药物。
0: 没错，就大家要吃双排丸啊，吃的不仅是一款调理的产品，咱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品质保障，吃的放心，然后你也用的安心，
1: 价格还特别亲民，
0: 是
1: 一盒才198元。
0: 嗯，
1: 哎，之所以要限购10盒，就是因为呢性价比太高了，要不限购啊，肯定会有人一次性啊囤个50-60盒。
0: 那可不，
1: 哎，就给全家老少啊都
0: 备上，
1: 这是人之常情。毕竟这么好又不贵的产品，谁都想多存点。
0: 嗯，
1: 所以说为了让更多人呢、啊、都能及时有机会用上，我们只能采取了限购的政策，保证更多有需要的人能拿到货。
0: 没错，这次的名额确实是很珍贵啊。198块钱一盒，能买到湿油双排的养和王牌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所以不管是血脂反复降不下来的，总觉得身子沉的人，还是说高血压忽高忽低波动很大的朋友，甚至说想预防湿油引发心脑问题的人，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咱为自己的身体多一份保障啊。错过这次再想找养和这款能湿油双排的药，你就算花再多钱也找不到了，因为机会真的不等人。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4: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56%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5: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7-8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4: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让你用药效果更好。
6: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4: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6: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4: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95.9%，脂质代谢促进率87.5%，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6: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4: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6: 这是一次施油双排的机会，是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1: 哎，
7: 我想要报名，麻烦您给我留10盒双排丸。我这个心脏，我跟您说，真是全靠它了。
1: 不用着急啊，我要导播先给你登记一下，咱先把这位置占上。完了，
7: 谢谢
1: 你介绍一下啊，你心脏什么情况啊？
7: 我这个冠心病啊。这可时间长了，之前这是心梗，下了2个支架。其实下支架那会儿吧，我还以为什么孙主任，下了支架可能就能好了。但是自从做完那个手术之后，我就感觉什么这个身体一直也没缓过来。稍微这么动一动，就开始胸口憋闷呀、气短呀。你说2楼按说不算高哈，
1: 对
7: 于我来说就不行。闹这个病以后，老觉得自己怎么得这个病啊，心里就总想不开，胸口啊就跟说压了个大石头一样，就每天就是压着你都喘不上来气儿，是那种感觉。
1: 嗯，
7: 你像我有的时候出去买个菜哈，其实我们离菜店挺近的，这那边菜市场，但是我就走个来回都费劲，别说干别的了，动一动气儿也喘不上来，头也晕晕沉沉的。到晚上我跟你说孙主任，睡觉平常的不行，右侧凑合点，你要往左边这一侧身哈也不行，身上也发沉，翻个身都觉得累得慌。另外我这个睡觉吧哈，还不能有动静，一有点动静那就惊醒了，一醒了以后这就心就蹦蹦蹦跳了，心慌了，就跟要蹦出来一样那种感觉。为这个病，我说没少住院，没少治疗，也没见好。后来我儿子哈、听一个香港的朋友说，这个双排丸也托了好多关系才给买到几盒。不过这个用完之后哈、明显感觉他跟我以前哈、吃的那个所有药不一样。刚用的时候哈、觉得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样就身子发沉呀、心慌啊、气短呀，那一天比一天见好这个情况。等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胸闷的问题没有了不说，也不气短了，尤其晚上啊，到晚上睡觉能睡实了，有点什么动静也不会醒了那时候。后来慢慢的这不心绞痛也不犯了，以前不行，以前一天的有时候犯几回。上周啊，我这不是老伴儿出去说买2箱奶，我说跟他一块去了，回来帮他搬回来以后啊，也没觉得累。要是以前啊，别说2箱了，连1箱都觉得费劲那时候。
1: 对，好多了。咱为什么说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双排丸呢，帮你把湿和油排干净了，而湿和油一排出去，就能第一时间呢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你之前做支架还会胸闷、气短、心绞痛，做完支架咱还得吃更多的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冠心病它叫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嘛，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冠状动脉硬化了。那你想想，我们再硬的血管有支架硬吗？肯定没有。
7: 对，
1: 所以说你下了支架，你如果身体有湿和油，它更容易在支架这儿沾湿沾油啊。 所以说支架下完之后为什么要多吃这么多药啊？它不是说呀你的原先的血管啊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支架比你原来的血管更容易堵。支架是救命的，它不是治病的东西。下完支架之后冠心病不是好了减轻了，是更重了，更容易啊被湿和油堵了。湿和油在这粘着，咱血液就粘得像粥一样，而且这些油啊就会在你支架这里堵着。哎，你不管是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都过来了，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哎，在你支架这里就会把支架造成阻塞，就再一次心梗了。就算这次支架开通了湿和油不排的话，下次其他地方还会再堵。所以说关键呢不是你支不支架，是要把湿和油啊排出去，这个才是啊防止它再堵的关键。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心脏血流顺畅了，心绞痛、心慌、胸闷这些问题自然就没有了。
7: 对对对，要我现在啊不管不胸口憋闷了，有力气了，哎，头晕这个毛病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7: 以前不是总感觉昏昏沉沉的，现在要早上起来以后哈，这个头脑就特别清亮。哎呀，我现在跟老姐妹们要在公园里头散散步聊会儿天什么的哈，浑身都轻松。但是这个双排丸就太难买了，等我再想买的时候就没有。我儿子这边也托了好多人都没有给买到，就说这个双排丸一年就一次，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你想买买不到。
1: 对，就是这样，双排丸呢确实不好买，一年只供一次。平时咱别说买了，就是养和内部的员工都啊拿不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把它放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就是趁着现在也刚好供货了，赶紧的就给大家用上，不然的话想再用就没机会了。
7: 所以说这次一听说有双排丸要给我高兴的不行，终于有了。所以说这次您可千万别把我落下了，一定得给我报上名
1: 啊放心吧，已经报上名了，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
7: 谢谢
1: 他登记一下你的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7: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主任了。
1: 啊，不客气，
7: 那我就不打
1: 扰，再见。
7: 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排丸啊，作为几千年中药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所有的湿和油，同时纠正了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不管吃什么啊，你哪怕说喝口水都一样可以转化成气和血，当之无愧的王牌产品。那活动期间每人最高限定十盒，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8: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8: 孙主任，你们这电话咋这么难打，我这都打半天了才打进来。
1: 嗯，
8: 我想麻烦孙主任啊，你先帮我报上名，我想要订这个双排丸，我怕再晚了再订不上呢。
1: 我先把名额呀给你报上哈，电话打不进来呀你别着急，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呀回拨的，这个别着急，咱现在也已经订上了。
8: 你说我跟你说，要不我能这么着急吗？我吧有三高，
1: 嗯，
8: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你说这不都是折磨人的病吗？只要是有这三高，这辈子我感觉就离不开药了呢。一天三顿这药把我吃呀，都赶上像吃三顿饭似的。降压药你得吃，降排压你得跟着，降脂药你还得跟着吃。去医院看完病以后吧，还得吃那个什么抗凝的、抗血小板聚集的，加在一起我算了下，得有十多种药。就这样，我这三高啊，还高呢。
1: 三高啊，这里边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湿和油。湿和油啊，在这里坠着，全身所有的脏腑啊，负担都会加大。咱湿气重的人呢，你会感觉腿沉，人呢没力气。水血脂高的人呢，就会感觉总困、头迷糊。实际这些都是湿和油增加了呀我们大脑、心脏、四肢所有器官细胞的负担。所以说这个时候血液流动不起来，就会形成个动脉硬化，自然呢血脂就高，细胞都被啊这些油和湿包着，敏感度也会下降。传导通路啊也会受到影响，血糖啊也不好控制， 就包括胰腺自身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湿和油在胰腺这包着，它调理血糖的功能也会下降。
8: 嗯，
1: 而且这个湿和油啊，咱们说了也很难的、啊、在食物中去避免。吃青菜萝卜，脾功能不正常的时候，也会把它变成油。就是你吃粮食，咱吃大米白面，这里也都是碳水化合物，它也会产生大量的水，在这里就会转化成湿。所以说的话呀，问题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只要湿和油在这里捣乱，你的药啊就会越吃越多。
8: 这不后来吗？还是用上这个双排丸以后，我才知道。你看，我跟你说，我刚用上天，我就感觉身体就轻松一些了，脑袋吧也不那么迷糊了，看东西也不像之前那样晕的，我就感觉一下子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后这不我就见好继续吃。结果我这三高指标都有变化了，之前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180多了，低压还得120呢，但你看现在都开始降下来，现在降到高压150，低压100了，血糖也比之前稳定了，然后我这不去医院一复查，甘油酸酯啥的也都降下来了。
1: 所以说呀，湿和油我们每个人呢必须要排的，当你身体里的湿和油全部都排干净之后，首先你血液就干净了，流动速度啊恢复正常了，这时候血压血脂自然得到平稳，哎，同时啊没有湿和油的拖累，胰岛素的敏感度也会提高，这时候你发现同样剂量的降糖药，它降糖的程度幅度会比之前呢、啊、大很多。所以说对于咱们三高的朋友，想让三高平稳就得呀、啊、湿油双排。另外当你长期用下来之后，它还能提高脾对水谷的掌控能力，让你吃进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气血足了整个人状态就不一样了，心脑供血足了，记忆力好，睡眠质量就好，身上就有劲儿。
8: 是啊，所以说这不一听说有货了我就赶紧来报名了，这要是再错过去再想用那能可能了吗？另外孙主任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食盒，我总感觉像不太够呢。
1: 这事儿啊还真帮不了你。双排丸呐、啊哦，这个我们这次是严格限购的，因为数量太少了。
8: 那你就先帮我订上十盒吧。
1: 好，我现在也把你电话转给导播，哎，他留一下呀你的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8: 谢谢孙主任了。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8: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 GMP NSF 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9: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是我。
9: 我想报名啊，就报名那个双排丸啊。
1: 好的啊。
9: 你说我生怕错过了，你说错过了咋整？麻烦您帮我订十盒呗。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咱说了，为什么要把开放月的第一个产品定为双排丸呢？就是因为啊，它太稀缺了。双排丸呢，一年就供应这么一次。咱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再想用，你别说198块钱了。你就1980你也没地方去买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供应这个时间点，赶紧呢给大家排上，让大家呀有机会用上。哎，那你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9: 我吧就是糖尿病啊，5-6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吧就是口渴，完了就喝水喝挺多，上厕所吧就特别勤呢。我当时吧说心里话，粗心大意的没当回事儿。你说后来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血糖吧就跟那过山车似的，今天高明天低的，不敢多吃啊，吃多一点儿这血糖都16-17个了，总觉得吧这身子吧还沉，两条腿就像灌铅了似的，走两步道吧就累得慌， 腿呢还肿，一按吧就一个大坑啊。这些年这药啊我也没少换呢，刚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完那个优降糖达美康啥的这些药，

0: 果就不好。
1: 糖尿病啊，主要是血里糖多，我们身体用不了。糖，我们中国人的糖啊，主要来源是什么？就是大米白面、谷物食物。那我们说人体的谷物到身体中啊，它要转化成什么？这个呀，是由脾来决定的，在三焦里进行转化。当你脾虚的时候，谷物它的转化就会出现问题了。正常情况下，吃了大米、吃了白面，咱吃了饭，吃完人是有劲儿。但是你脾虚三焦弱的时候呢，吃完了之后啊，没劲儿困，因为它把谷物啊转化成了油了，转化成了湿气了。所以说糖尿病人因为你血里糖多，它就会更多的转化成油，你转出来的湿气也会更重。所以说有一个算一个，糖尿病病人都会发现一个问题，没等糖尿病得呢，血脂先高了，或者得了糖尿病之后马上血脂就高。糖尿病跟高血脂，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病是掺一起的，得的时候啊基本上都已经脾虚了。所以说脾转化不了你这些糖怎么办？最后就把它呀变成油存到身体里，高血脂就来了。那糖尿病人降血糖的时候呢，之所以换一个不好使换一个不好使，这里边呢 90% 的原因都是湿和油啊给闹的。糖尿病人一旦身体里有了湿和油，他俩直接就把胰岛素的两个路径全都堵死了。湿让你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对胰岛素不敏感，而油呢直接干扰你胰岛素信号通路，信号传达出问题，两头接收不到信号，最后造成胰岛素抵抗，所以你才会出现胰岛素用量越来越多，但降糖效果却越来越差。糖尿病人要想降糖效果好，首先必须要排除湿和油。
0: 我就是这样事儿的，胰岛素吧越用越多呀，差在哪儿也说不明白，就听你讲了我才知道，是我这湿和油啊太多了，就把这个路啊给挡上了。你说那玩意儿挡上了谁都过不去，不是？听您说的这个双排丸排湿啊，还能排油，就还能让这个胰岛素啊效果好一点。哎呀，我就着急了，赶紧来报名啊！你说这次机会要错过的话多后悔呀，是不是？
1: 确实这样哈，这双排丸呢，它之所以能解决胰岛素抵抗，核心呢不是直接降糖，而是针对性的解决身体里边呢湿和油这两大呀阻碍，最后能实现呢湿油双排的产品。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科研人员呢从几十种针对排湿排油的药材中一点一点提炼出来的，进到身体里之后直接通过三焦运化，把你身体里边所有的湿和油全部给你排干净。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啊还是用原来的剂量的胰岛素，降糖效果却又快，血糖下降程度也更明显。
0: 所以吧，我就马上报名来了。麻烦孙主任啊，你一定帮我把名报上啊。
1: 放心，一会儿啊，我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哎，让他们再登记一下你的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0: 谢谢主任了啊，
1: 不客气啊，
0: 我就不打扰您了。完了，再见，您挺忙的啊。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排的，因为只要咱吃饭啊，就一定会产生湿和油。那这些湿和油就一定会粘在我们身体里，让大家这个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香港双排丸，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提纯组合而成，通过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滞留的湿和油，同时呢，恢复脾主水谷的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但因为工艺繁琐，生产周期长，一年只有这一次供应时间，这次啊，是我们利用上双排丸的机会，每人呢最多限购十盒，希望大家啊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宋主任你好啊。
1: 是我啊。
3: 宋主任，我想麻烦你啊，帮我订十盒双排丸。我听说这次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产品就是它呀。我怕晚了我订不上呢，所以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赶紧给我订上。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啊，这个咱。

0: 还算对上
1: 哎，
0: 了，你介绍一下你的
1: 你
0: 情
1: 好，
0: 况。
1: 我呢有这个高血脂都8年了，去年体检的时候说是甘油三酯都到5.2了，
0: 不低。
1: 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医生说我这血流的那个速度呀挺慢，血管里都有那个就是叫脂斑块了，说是，再不管就容易堵，就是怕引起这个脑梗啊、心梗这些病。这半年呢，反正我总觉得我的头啊老是昏沉沉的，像是那个头上裹了那个层布啊，有的时候蹲下去再起来的时候眼前就发黑，都得缓一会儿。晚上睡觉还总觉得这个胸闷，翻个身都费劲儿，走2步路啊就感觉喘。之前我吃了2年的那个降脂药，指标都是降了点儿，可是一停了这就又反弹了。还有就觉得这个肝这块吧，就老发懵。我问医生说是吃那个降脂药的引起的副作用，我就不敢再吃了。
0: 这个呀，我们说哈，吃和油在体内的存留和血脂是直接关系的。油如果粘在血管壁上，就是啊，我们叫不好的血脂了。那油的特点是什么？容易结块，而湿的特点是什么？它让油啊容易四处粘。我们人为什么血管中啊、身体中啊会有这么多湿和油呢？就是因为啊脾出问题了。我们人吃什么东西啊，最后要变成什么东西，是由脾来决定的。哎，这个过程啊是在三焦完成的。老百姓有句话呀，叫吃什么补什么。但是我说了，你天天吃鸡翅膀，你能长翅膀吗？它长不了，
1: 不能，
0: 对不对？你天天吃鱼，那就会游泳了吗？那肯定也不会。看那猪吃糠，它一样长肥肉。所以说，吃进东西到我们身体中变成什么了，这个都是由脾来决定的。脾来决定啊，这水谷是转化成气血，还是转化成湿和油？哎，所以说你看很多吃素的人呢，照样血脂高，这是脾运化出问题了。脾的问题不解决，它肯定啊在身体内会越积越多。而且湿的特点，我们知道是千言不愈，缠人。那你想，血管中长期这湿和油这么缠着，最后这血管不就堵了吗？堵了心脏就是心肌梗死，堵的脑袋就是中风。
1: 我们老百姓也不懂这些呀，以为就是吃肉吃的。这些年呢，一点那个肉馅也不敢吃，但是这个血脂还是降不下来。这不这2天听你说完，才明白过，才知道还在排是排油啊。
0: 之前不知道啊，主要是因为啊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哎，只有双排丸呢能解决湿和油的问题，也是一个呀湿油双排的产品，它是科研人员呢从几十种针对啊排湿排油的药材中啊，一点一点的把每一味药材的排湿排油成分全部都体现出来，然后呢再进行反复的浓缩而成的，它进入到身体里之后。就像我们用洗涤剂啊刷油盘子碗一样，直接把那些坠在身体里边的湿和油全部啊给你排干净。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一些顽固的血压、血脂数值都会变得特别平稳。这个时候，我就能把心梗、脑梗这些风险呢降到低。
1: 所以我才着急要报备呢，我就想着赶紧用上，早点把我这个些湿和油啊都排出去，早点把这个血脂啊都降下来。
0: 像你这种情况啊，不光要用，而且最好啊用的时间长一些。因为呀，排湿排油只是双排丸的第一步，真正的目的啊是它长远的好处。当你长期用下来之后，还能恢复脾胃运化功能。当你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之后，就算你吃大鱼大肉，血脂也会特别平稳。因为当你脾的运化能力上来之后，不管你吃什么，它都能啊转化成气血。当我们气血足以后，你整个人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这才是我们用双排丸呐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要是没有搞腰直通车，上哪还用上这么个产品呢？真是太谢谢你了啊，宋主任，麻烦你给我订上适合的。
0: 现在把你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导播，哎，让他登记一下你的信息和地址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好的好的，谢谢宋主任，调理好了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0: 好的，好的，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 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

0: 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活动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的，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4: 研究发现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二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3: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2: 大家好，我是曲剧演员张兰珍，我向您推荐我的代表作曲剧《惊蛰选段》，怀抱情耳泪洗面，和另外一个核心唱段重新安排这一生，还有曲剧《姑苏遗恨》的选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来骗。

手挽口手，恩恩怨怨从此休。千口手挽口手，三从四德不再守。千口手挽口手，千年奋力壮开口。千口手挽口手，自己修。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出外旅游之前应该做到清阳台、清楼道、清灶台，关电源、关气源、关门窗。在外游玩入住宾馆旅店后，请留心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逃生路线。在户外野炊时，应该选择无风天气，选择远离易燃物并靠近水源的空旷点。在观景时，请勿乱扔烟头，正确处理火种。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剧院三团演员盛红林，我向您推荐河南豫剧院三团经典豫剧现代戏《朝阳沟》，希望能给你带来快乐，谢谢大家。

0: 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了。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哦，
0: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哦，
0: 这也很关键。
1: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

0: 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迎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哦，
0: 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3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啊。
0: 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啊，
0: 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

0: 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7: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8: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曲剧演员李振谦。我向大家推荐我所演的曲剧代表剧目中的长段《寇准北薛》。寇平中下朝来，思绪千万。周人献嫂，周人在坟上，我的大老爷跑汴京，杨世英的长段。杨世英凤起调，心神不宁，五福临门偷钢一段。老天爷呀，你把我们杀了吧。

0: 是没有个喜字。
1: 哎，你不是常说啊，字越多越好吗？
0: 那是那是那是，我就别想吹吧，咱这傻家伙。

一拉，嘴里头乱嘟囔，你这个柴公子用脚蹬啊蹬，他蹬了好几蹬。千岁呀，难道说这灵堂以内你就不看清？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流落在红

知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心，为嘛三宝？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一乱我拿起起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

行。

堂。

些情况瞒着我姑，都告诉您，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骂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上上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

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老高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高，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高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高，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高虽然好，他的确实用过的人说好，但是他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他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高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
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爸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膏，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
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一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一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

0: 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的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 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6: 啊，
0: 您请讲啊。
6: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0: 嗯。
6: 还有心脏病。
0: 哦。
6: 还有大便干燥。
0: 嗯。
6: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哦，气短是吧？哎。
6: 哦，对对，哎。我正吃咱们
0: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6: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0: 嗯，
6: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经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0: 哦，
6: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
0: 啊，
6: 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0: 嗯，
6: 有时候还120多，
0: 哦，
6: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0: 嗯嗯，167是吧？
6: 哦，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嘛，也突着，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人家打冷战，先定那是，
0: 一震动就是好像筋说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哎，
6: 对呀、啊，
0: 嗯，
6: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0: 哎哎哎哎，
6: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有四十年了。
0: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6: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0: 是吧？啊，嗯，
6: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0: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6: 对对对，
0: 病史比较长了，
6: 高血压没没要那么高降。
0: 嗯，
6: 完了，我吃这胡椒，咱们吃这活儿，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0: 嗯
6: 嗯,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0: 嗯，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6: 对呀、啊，是啊。
0: 嗯，
6: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嗯，有时候1天，哎，这是缓解真快。
0: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6: 是啊。
0: 挺好的，
6: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0: 嗯、
6: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0: 你看看多好啊！
6: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觉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0: 嗯。
6: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0: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您啊，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
6: 啊、
0: 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6: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0: 嗯，
6: 一个我得的脑梗，
0: 嗯，
6: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0: 啊，
6: 再一个大便干燥了，
0: 嗯，
6: 就这些样，
0: 嗯，
6: 有时候腰疼，
0: 啊，还有腰疼。
6: 嗯
0: 嗯，
6: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是一下
0: 啊，
6: 这有时候爱干点活啊，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0: 现在是吧？哎
6: 哎
0: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6: 是啊，你讲话就算一个月来数，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0: 嗯，因为它有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他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6: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1天3段，
0: 一天3遍，对，
6: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 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6: 这个饭前。

0: 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0: 我有信心，老师。
1: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0: 好
1: 吗？
0: 谢谢老师了啊，
1: 别客气啊，老朋友，就这样啊，
0: 再见，拜拜，
1: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0: 胡老，我是进您送元的，
1: 哦，
0: 我进您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膏的情况，
1: 哎，好的，
0: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1: 哦，
0: 和这个足底下肢静脉曲张，
1: 嗯，
0: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
1: 嗯。
0: 以前嘛，我可爱江边上钓鱼了，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灌了铅似的，特别疼，腰疼，腿也疼，给我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1: 啊，
0: 这个百八十米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1: 嗯，
0: 边走还在边扶着腰，
1: 嗯，
0: 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
1: 嗯，
0: 他在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1: 啊，
0: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1: 哦，
0: G 二级到 G 五级退行性改变，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1: 就是
0: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1: 那可不是，
0: 那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1: 啊，
0: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高，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1: 很痛苦啊，
0: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了这个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啊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 腿也不疼了。啊，搁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啊，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啊，我就继续吃这个。
1: 啊，
0: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因为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变好。
1: 嗯，你看看，你看变化多大。
0: 对，走路吧，要走能直着走了。
1: 嗯，
0: 腿一脚也轻巧了。
1: 嗯，
0: 这从江面到敬老院走几个来回也不费事了。
1: 嗯，
0: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嗯，
0: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左里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1: 嗯，
0: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绕三阴交这个地方，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1: 啊，那相当厉害啊！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0: 是啊，哎呦，都有两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1: 啊啊！
0: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
1: 嗯嗯嗯，
0: 都有20多公分长，
1: 嗯，
0: 也是又红又肿的，
1: 嗯，
0: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啊，一碰就疼得厉害，
1: 嗯，
0: 哎，自从用上好以后，我这个左腿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1: 啊。
0: 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1: 嗯嗯嗯
0: 嗯，这些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确实是，嗯，
0: 这亏我用上了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1: 嗯，
0: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上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洗澡，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事呢，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明显你这个腿都瘸了，现在怎么整到这么逆症呢？
1: 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嗯，
0: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1: 嗯，
0: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就现在我这个力气啊，扛个马袋啥的，啥事也没有。
1: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见下级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1: 嗯，
0: 但是现在我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1: 没错，嗯，
0: 胡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1: 那
0: 谁能照顾我呀？
1: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0: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1: 没错，
0: 正要瘫痪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嗯嗯，
0: 吃喝拉撒坐在床上，那就连我自己想象都觉得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不生病就是赚钱了。
1: 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嗯，
0: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1: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自然乐趣恢复了 啊！
0: 是啊，要不是你这高，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1: 就是，
0: 胡老，我真的感谢你呀。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
1: 哎，
0: 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 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的这种缘分呢、啊。啊，您认可了它，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它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
0: 嗯、
1: 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哎、
0: 是
1: 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的是的、哎、
1: 啊，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0: 哎，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好的，嗯，
1: 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1: 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0: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1: 是吧，
0: 这人呢太多了不好打。
1: 嗯，
0: 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
1: 嗯，
0: 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吧。
1: 哎，好的。
0: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
1: 嗯、
0: 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嗯、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呢我已经用了1年多的时间了呀。
1: 哦，
0: 我
1: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
1: 哦，
0: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也不少。
1: 嗯，
0: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1: 哦，
0: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1: 嗯，
0: 太遭罪了。
1: 就是、
0: 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就跟两个大馒头扣到的那似的。
1: 嗯，
0: 那皮啊看着透亮透亮的。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
1: 哎、
0: 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打窝的时候吧、嗯、特别特别的费劲。
1: 啊啊啊，
0: 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
1: 嗯、
0: 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要弯弯着呢。
1: 嗯，已经沾了。
0: 还有
1: 呀，嗯，
0: 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脚拇指头跟那个二脚拇指头啊已经啊压上了在一块儿了，垒了起来，
1: 强直了。
0: 哎，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1号2号的。
1: 嗯， 嗯，
0: 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0: 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1: 嗯，
0: 你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啊、洗个菜呀、啊、就得用温水。
1: 嗯，
0: 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1: 受不了。嗯
0: 嗯，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都醉。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遭这个事了。
1: 嗯，我呢，
0: 但是呢，
1: 和理解
0: 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嗯
0: 嗯，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好，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那我呢，又等了一个多月才吃上。
1: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嗯。
0: 哎，这现在呀，我这呢已经用了快一年的时间了，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我吃了应该是在五六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哎，就感觉到暖和了。
1: 嗯，
0: 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啊感觉到热乎乎的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1: 见效了，
0: 这见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
1: 嗯，
0: 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
1: 啊，
0: 但是呢我用上好之后吧，哎，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
1: 嗯，
0: 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1: 太好了，
0: 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
1: 嗯、
0: 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
1: 嗯，
0: 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好五六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
1: 啊，
0: 这晚上啊它不疼了，翻个身的两个膝盖呀、啊、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1: 嗯，你看多好。
0: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
1: 嗯，
0: 翻一下子这个腿呀、啊、脚呀、啊、膝盖呀、啊、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能随便翻个身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吴老啊，这个膏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手指肉呢可以灵活了。
1: 嗯，
0: 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按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儿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跟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嗯，
0: 是啊。还有呀、啊、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儿啊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
1: 嗯，
0: 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啊、打窝都费劲，下一次楼啊太遭罪了。没事了我就不出门。那现在呢膝盖好了，打弯呢也自如了，我没事的时候就下楼运动运动，晒晒太阳，溜溜弯，和街坊邻居啊聊聊天，这心情呀可好了呀，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是啊，胡老啊，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啊，原来呀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1: 那
0: 这个胃啊成天的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
1: 嗯、
0: 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哎，自从用上这个膏之后吧，哎，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啊成胀啊，这现在呀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

0: 嘛，不用再忌口了，人倒是越来越精神了的。
1: 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0: 是啊，吴老呀，我特别的感谢您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药，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也能健健康康的了，享享清福了。哎呀，这个
1: 没有
0: 啊，折磨我大半辈子了，这下呀，总算是好呀。给救了我，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好，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吧？啊，
0: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真是呀有缘分呐。
1: 就是，没错，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高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我代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好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抗衰老啊，养生来维护咱的健康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那么就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0: 好的，再次谢谢，再见。
1: 好，
0: 就
1: 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传承由。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胆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声音难，心灵叫罗圈。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来到功劳中，南杀北战力气功。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还没换套，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千夫

跑。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谈兵，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宠

0: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1: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2: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七八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1: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
3: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3: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1: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 95.9%， 脂质代谢促进率 87.5%， 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3: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3: 这是第一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必须要先和大家伙宣布这个好消息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个特殊产品双排丸今天正式到货了，朋友们。之前啊，那些天就是天天打电话咨询的催货的朋友，这下终于能把双排丸带回家了啊！这是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产品。
5: 没错哈，我们说正常来讲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应该是香港大药房啊自己的产品放在前面的。
4: 对。
5: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呀双排丸放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呢？是因为啊非常巧，机遇，它一年呢仅一次供应。
4: 就这一次。
5: 对，而且这一次的供应周期非常短。最长呀也就是一两个月，甚至有的时候啊十来天就没有了。
4: 都想买，那可不就没得快嘛。
5: 对。所以说呢，今年呢正好啊就卡在这个时间点上。正好是王牌药品开放月跟这个双排丸上市啊撞车了。
4: 叠加在一起了。
5: 对，所以说我就特别担心呐，一旦我把这次错过去了，大家想再拿到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4: 是的。
5: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这双排丸提前到第一个。
4: 一定要先让大家有机会用上啊。
5: 对，
4: 咱都知道双排丸内部供应都特别少，市面上呢根本就没有流通，这也是说咱们身边这些朋友哈、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双排丸。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注的问题，孙主任，就这个双排丸它到底多少钱呢？
5: 双排丸这么稀少，但是跟大家说香港药的这个特点，它还真不贵
4: 哦，
5: 一盒就198块钱。
4: 嗯，
5: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能用得起。
4: 哎呦，这下大家伙心里有底了啊、这也非常划算。
5: 对，
4: 你看咱们平常你不管吃降脂药啊还是降糖药，随便一种一个月下来可能也得小几百块啊，那进口药可能价格更贵了。现在198咱就能用上养和的独家配方，还能同时解决湿和油两大问题，这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划算了。
5: 对，
4: 嗯，
5: 但是你可千万别看着价格便宜，我告诉你这198到底能吃到什么。
4: 嗯，
5: 第一个呀，你吃到的是它的稀缺性。
4: 嗯，
5: 双排丸呢是千年独一份的，在中医的几千年历史上，它是第一个能实现湿油双排的产品。
4: 是的，
5: 哎，没有第二个。你就拿在香港来说，香港常住人口啊大概是700多万，而这700多万人口里啊，真正吃过双排丸的人也就啊100-200万左右。
4: 哦，
5: 剩下的人呢想吃是吃不上的，
4: 没有机会啊。
5: 对，就稀缺程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以前呢咱们这边的朋友根本就没有机会碰到它，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4: 对，
5: 哎，那你就更体验不到啊湿和油同时排出体外调理的效果。
4: 嗯嗯，
5: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借着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机会，我们大家终于能亲身感受到这份呢稀缺好药。198块钱买的呀就是这份难得的机会。
4: 没错，这种千年难遇的中医宝啊，以前听都没听过。那我觉得就是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了。
5: 没错。
4: 嗯，
5: 第二个呢就是这198块钱呢吃的是它实打实的效果。
4: 哎，
5: 首先双排丸呢它通过三焦运化能把你体内啊堆积的湿和油排干净。
4: 嗯，
5: 当你把身体里的湿和油排干净以后，你会发现呐，你原来身子发沉、头晕迷糊，
4: 嗯，
5: 包括水肿等等很多问题，都能很快的得到解决，
4: 哎，
5: 甚至2-3天就能给你解决的差不多了。
4: 哦，这么快？
5: 对，这就是湿和油同时排带的效果。人想要好，那你是不是先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4: 是，
5: 只有不好的东西排干净了，好的东西才能进来啊，
4: 它才有空间有地方啊。
5: 所以啊，我说我们吃双排丸的第二点，这份见效快的效果，第一时间呢把体内的脏东西排出去。
4: 嗯嗯，
5: 为身体调理打好基础。
4: 没错，这就是双排丸它特别的地方，它和以前哈大家吃的那些调理产品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啊。以前的产品要么是只去湿，要么只降脂，就效果非常单一，而且还得需要挺长一段时间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双排丸咱说湿油双排，这个效果真的其他产品是没法比的。
5: 对，
4: 嗯，
5: 那第三呢就是这198块钱吃的是长远的健康收益。
4: 嗯，
5: 哎，我们刚才呀也说了，湿和油啊排出去是解决了眼前的症状，
4: 对，
5: 把脏东西清出去了，那接下来更重要的是什么？
4: 嗯，
5: 你要迎接好的营养，
4: 对，
5: 从根源上啊调理身体。所以说吃双排丸更核心的是帮助大家恢复脾胃的运化能力。
4: 嗯，其实孙主任我感觉这一点啊更重要。
5: 嗯，
4: 你说咱很多老人家总开玩笑说，哎呀自己是这个直肠子哈，吃什么排什么，
5: 嗯，
4: 说根本就不吸收，你吃再多补品营养品，甚至说家里儿女孝顺的，哎呦海参天天供着啊，都没用。关键问题就出在这个脾的转化的能力上啊。
5: 没错，
4: 嗯，
5: 当你脾的运化功能啊恢复之后，你再吃肥肉五花肉，
4: 嗯，
5: 你也一样不怕，因为啊它都给你转化成气血。
4: 是的，
5: 你吃青菜粗粮 也能充分吸收里边的维生素和营养。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啊，吃什么都不吸收，甚至啊堆积成石油，带来各种健康问题。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来说，要是想长寿，想拥有健康的身体，哎，我说了，你一定要吃双排丸，
4: 一定要吃上。
5: 哎，因为它呀能真正的恢复你的脾对水谷的掌控能力。让你吃的每一口东西都转化成啊我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
4: 对，
5: 这个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呀太重要了。
4: 没错，要不为什么说这198块钱大家伙花的值啊。
5: 对，
4: 你别说198了，就算说1980也衡量不了它的价值。我感觉养和集团的药啊，它就是这样，那给大家吃的就是良心，是效果，更是这份特性。
5: 对，
4: 那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双排丸特殊的产品之一，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5: 没错哈。但是啊，有一件事我必须也先跟大家强调。
4: 什么事儿？
5: 哎，可能啊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小小失望。就是这一次双排丸的供应数量啊太少了。所以说呢每人呢、只能限购10盒。
4: 我说真心话哈，孙主任，这真是有点太少了。一年这个双排丸就供应这一次啊。你说大家伙这10盒吃完了去哪找啊，就能不能说这一次尽量的放开一些，让大家再多来一点。
5: 因为双排丸呢和咱们现在所有的中药，哪怕是香港大房的浓缩中药，都不一样。它是从啊几十种祛湿去油的成分中提纯后再合成的，生产工期非常长，产量极低，所以说我们这次只能啊是限购10盒。
4: 哎呦，就没有什么空间了啊。
5: 对对，大家现在啊其实啊已经很幸运了。你知道啊，在香港想买的双排丸，每年这个时候啊得凌晨3-4点就去取号排队。大家也要通过港药直通车，足不出户打个电话，
4: 对，
5: 就能拿到这10盒。所以说我们呢有的时候真得知足的。
4: 确实。要这么一看的话，我们确实很幸运啊。
5: 对。
4: 那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明白这次活动机会的这个分量含金量啊，赶紧行动起来。198块钱一盒的这个养和双排丸，它又是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又是国医独家的湿油双排的配方，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你要错过了还要再等，咱说至少一年。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早报名早用上，早拿到手啊，你别等说名额满了再着急，那时候机会真的就没有了。
5: 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把握。
4: 是的。
5: 为什么我一直希望啊咱们都能用上双排丸？因为啊它是第一个能做到湿油双排的药物。
4: 对。
5: 哎，我们用它首要的目标就是把湿和油这两头猛虎啊从我们身体里清除出去。这两样东西啊你不除，很多疾病的问题啊它就没有办法去根儿的解决不了。
4: 还真是这样。就感觉老年人总说，哎呀，岁数大了之后这个身子发沉。但实际不是年龄的问题，就是湿和油啊在作祟。可以说前有狼后有虎，总被这个湿和油缠着，浑身就会不舒服不自在啊。
5: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哎，比如说啊高血压会伴随啊人一生的。
4: 就好多朋友可能50多岁50出头高血压问题来了，然后一直到80、90，这也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5: 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是这样子很难缠，因为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呀10个人里10个体内啊是有湿和油的。而且情况都是很严重的，很多。哎，这个湿会让你的血呀变得像粥一样的黏，流动的特别慢。再加上油凝结成块，它就像千层糕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糊。
4: 哎呦，
5: 让的血管呢越来越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所以说只要体内的油和湿存在，它就会让你身子发沉。明明啊没干什么活， 就感觉累得不行，
4: 没劲儿啊，
5: 走路就感觉腿像绑个大沙袋一样沉，还水肿，一按呢就一个坑。
4: 嗯嗯，
5: 那下一步呢就是血压会升高，然后呢血管就是堵
4: 哦，
5: 哎，甚至啊破裂出血。只要你身体有吃和油，就是这个顺序，
4: 嗯，
5: 哎，一点点的发展，谁呀、啊、都改变不了。
4: 人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啊。
5: 对。
4: 所以说想要血压平稳，核心咱还是要从这个湿和油来入手。湿和油不解决，那么血液越来越黏，血管越来越堵，你就算说你吃再多药啊，你这高血压一样是稳定不了，它就会跟随你一辈子，然后这个血压波动也会特别大。
5: 所以啊，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你用双拍丸就相当于是釜底抽薪。
4: 嗯，怎么讲？
5: 抽的第一个薪就是抽掉你体内的湿。
4: 嗯，
5: 所以高血压的人在用双拍丸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体重啊会减轻。
4: 哦，湿气都排出去了是吗？嗯，
5: 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啊都偏胖。你比如之前呢、啊、有一个高血压20年的患者，
4: 嗯，
5: 1米8的个儿，体重啊超过了200斤。
4: 哇！
5: 后来用上双拍丸，第一个月呀、啊、就瘦了10斤。
4: 嗯。
5: 哎，那你猜猜这个体重掉的是什么？
4: 那肯定是体内的湿啊。
5: 对，就是水标。
4: 嗯，
5: 完全正确哈。
4: 嗯，
5: 高血压患者血压居高不下，很多时候就湿在拖累身体。但是双拍丸排湿速度啊特别快，第一时间呢就把体内的湿排出去。
4: 嗯，
5: 你想想他身体里有多少湿，他能掉10斤。
4: 哇！
5: 另外第二个变化是什么呢？他发现呢他排便好了。
4: 嗯，
5: 之前的大便呢都是那种黏腻的不成形的，等湿排出去之后，每次啊都变得非常畅快，肚子也不胀了。
4: 嗯，所以说高血压的朋友要用这个双排丸啊，咱把身体里的湿啊给它抽掉之后，首先血压就会有明显改善了，然后呢整个人也会同时变得很轻松，体内没有用的这个水湿排出去，身体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5: 对，那第二个我们要抽的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油。
4: 嗯，油。
5: 高血压呀本身就存在油脂堵塞血管的问题，抽油其实就是做好风险管控。
4: 嗯，
5: 因为如果每天吃的食物都转化成了大量的油脂，血脂啊肯定会升高。
4: 那是，
5: 这个你的血管里的千层膏啊只会越堆越厚，
4: 越堆越高。
5: 但是我们用了双拍丸把油抽出去之后，它就不会再给血管堵啊加码。
4: 嗯，
5: 从源头上避免啊血管进一步阻塞，这样啊就能把风险降得低。
4: 嗯，
5: 所以总结来说呀，高血压人用双拍丸给你釜底抽薪，湿油双排的时候其实就是给身体啊做代谢的升级。
4: 嗯，您说这个代谢升级这个范围可就大了啊。
5: 对，
4: 毕竟三高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代谢出了问题了。
5: 哎，对，其实地上就是这么回事。
4: 嗯，
5: 湿油代谢改善之后啊，首先没有湿和油坠着。
4: 嗯，
5: 你的血流啊就跟年轻人一样是没有啊阻碍的，
4: 畅通无阻。
5: 那高血压的人呢就会感觉到特别舒服。
4: 嗯，
5: 头不缺血了，哎，他就不晕不沉了。
4: 嗯，
5: 血压也会平稳了。那第二个呢，你的脂肪代谢会加快。
4: 嗯，
5: 哎，当你脂肪代谢增加的时候，就不会继续给血栓呐、啊、加码，就等于给血管呐、啊、添堵，按下了暂停键。
4: 是的，
5: 就算血压再偶尔波动，也不容易引起梗塞或者破裂。
4: 嗯，
5: 所以说当你把湿和油这两个根源问题解决掉，血流和脂肪恢复正常以后，高血压呀引起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自然呢就会大幅度的降低了。
4: 嗯，所以顽固性三高的朋友咱一定要试一试双排丸啊，因为体内的湿和油只有它能同时解决。
5: 没错。
4: 嗯，
5: 就拿我之前呢接触的一位患者来说，他高血脂4年了，一直在吃阿托发他汀。
4: 嗯，
5: 刚开始吃的那半年指标确实降了点，可是没过多久又上去了。
4: 啊、
5: 哦、医生啊就只给他加剂量，剂量一涨问题来了。
4: 嗯，
5: 总说胳膊腿和肌肉啊酸胀的厉害，连提个篮子都费劲。
4: 哦，
5: 下午坐沙发上看电视， 没十分钟就打盹儿，
4: 又犯困了。
5: 哎，走个两三站去买菜，回来得歇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4: 嗯，
5: 后来吃着双排丸，吃了就给我打电话，就说呀，身子轻了，走路不沉了。
4: 嗯，
5: 早上买菜呀，还能绕着公园走一圈，
4: 轻松了。
5: 吃满一个月去复查，低密度脂蛋白呀，直接已经降到了 1.2。
4: 哎呦，太好了。
5: 对，比他吃他丁的时候还稳。关键的是肌肉不痛了，
4: 嗯，
5: 下午看电视啊也不打盹了。
4: 你看看，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啊！就听您这么一讲，听友们肯定更清楚这双排丸的价值了。198一盒就能辅助调理顽固三高问题，而且人人也都用得起啊！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双排丸一年仅供应这一次，刚好赶上咱们的王牌开放月。所以呀，我们把它放在了这个开放月产品的第一位。那它作为能实现湿油双排的产品，只要把体内湿油排净，它就能第一时间将心梗风险降到低。所以呢，有三高啊、冠心病啊、脑动脉硬化的朋友，这次啊，咱一定要牢牢抓住机会。你毕竟一年就这一次供应的机会，错过了下一次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用上了。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5: 其实我们用双排丸啊，它核心关键的目的还是啊要纠正脾胃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4: 是的，
5: 让我们吃进的食物啊都转化成气血，
4: 嗯，
5: 而不要啊再转化成没有用的湿和油。你身边呐、啊、肯定有这样的长辈，
4: 嗯，
5: 岁数大了呀，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
4: 对，
5: 可血脂血压呀还是居高不下。
4: 确实是，我发现啊，在我身边也有老人家，包括来咨询的听友都是，岁数大了就是什么呢？荤腥啊，不敢吃了。甚至有的人家哈、啊、就做菜不太敢放油啊。
5: 啊，对。
4: 但其实有三高或者心梗脑梗的人还是特别多，你还是无法逃避。
5: 其实啊，这就是啊没有找对调理的关键。
4: 嗯。
5: 通过这几期节目啊，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身体调理的核心不在乎啊忌口多少、
4: 嗯、
5: 啊你吃什么。而在于脾胃啊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4: 是的。
5: 哎，我们呢都说过脾胃不好了，吃什么拉什么。
4: 听过、
5: 嗯、
4: 就是形容说你吃进去的是什么，排出来的还是什么啊。
5: 对。
4: 一点都不吸收。哪怕说吃肉，咱说句实在话，它也不长秤啊。
5: 没错。
4: 嗯。
5: 之前呢有个患者就是1.75米的身高才80多斤。
4: 哎呦，这太瘦了。
5: 就是典型的吃什么变什么。
4: 嗯。
5: 哎，说自己不管吃什么吃多少体重啊都上不来，
4: 嗯，
5: 浑身没力气，稍微动一动就累，
4: 那肯定的。
5: 而且你别看他瘦的这样哈、啊、冠心病血管堵了3个地方，
4: 有这么瘦还有堵的地方。
5: 哎，而且还有啊脑动脉硬化，
4: 嗯，
5: 哎，里边的腔梗也是一大堆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猜孙主任肯定是因为他自身没有了对脾胃的这种掌控的能力了啊。你看吃进去的食物没有办法被好好吸收利用，不仅咱说没转化成气血补身体，反而发现它变成身体负担了，全转化成为湿和油了。
5: 这个啊是非常正确哈，说得很对、
4: 嗯、
5: 哎，这课也没白听。
4: 那你看
5: 正常人脾胃转化功能好，比如说吃块豆腐、
4: 哎、
5: 你能充分吸收里边的营养和能量，转化成我们身体需要的气血。
4: 嗯，
5: 豆腐是很典型的，哎，这里边有油，所以说豆子能榨油、
4: 嗯、
5: 有蛋白质，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豆浆，哎，里边呢是高蛋白。
4: 是的。
5: 关键是你把它变成了什么。
4: 嗯，
5: 你如果把它变成了高蛋白，你就没有必要再吃蛋白粉了。
4: 对呀。
5: 对不对？
4: 对。
5: 但是变成油了，那你怎么办？你还得吃他丁。
4: 那就是负担了啊。
5: 所以说同样吃一块肉，哎，你吃完呢就觉得身上有劲儿。
4: 嗯。
5: 哎，这是脾的功劳。它能把这些食物转化成气血，但是如果脾失去了对水谷的掌控，吃进的食物啊不仅不能转化成气血，
4: 嗯，
5: 反而啊被转化成湿和油堆积在体内了。
4: 是的，就看它往哪条路上走了啊。 就像您说的这位朋友，哪怕说只有80多斤的体重，照样会得高血脂冠心病，就是这个脾胃功能的失调，你再清淡的饮食也会变成身体的负担了。
5: 没错。
4: 嗯，
5: 所以说他用了双排丸之后啊，身体的变化特别明显。首先最直接的就是排便正常了。
4: 哎，
5: 再也不像以前呢直肠子那状态了。
4: 嗯嗯。
5: 同时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4: 嗯。
5: 这背后啊其实就是脾的掌控能力恢复了，能把吃的食物真正的转化成气血，
4: 嗯嗯，
5: 转化成啊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啊白白浪费掉，甚至转化成湿油在身体中堆积。
4: 没错，当他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啊，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的时候，不仅仅是他自己身体有劲儿啊，就是对我们全身疾病的恢复啊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5: 对，
4: 嗯，
5: 所以说他除了排便正常身体有劲儿之外，他的心脏问题脑部问题也有了显著的好转。
4: 嗯，
5: 之前呢心律不齐特别严重，稍微激动或者活动一下就心慌气短。
4: 嗯，
5: 现在这种情况啊明显改善了，这是因为他体内的湿和油被排出去了。
4: 对，
5: 再一个呢自己呀、啊，感觉到大脑啊变清凉了。
4: 嗯，
5: 人呢之前总是犯迷糊，爱瞌睡。
4: 嗯，
5: 这些情况啊都消失了，
4: 精神了。
5: 哎，这就是因为他脑血管里多余的湿和油被排干净了。
4: 嗯，
5: 脑供血多了，状态呀、啊、就自然好了。
4: 就不仅解决了脾的这个老问题，连心脑血管的隐患也跟着改善了啊。
5: 对，
4: 咱说这才是从根源上调。

0: 调理身体才是长远的。
1: 没错。
0: 嗯，
1: 当时啊，双拍丸在做临床测试的时候，就发现患者啊，在用了双拍丸以后，他们的指甲下的末梢循环都是特别好的。
0: 哦，指甲下的都好了。
1: 对，很多使用者之前指甲啊都是发白的。
0: 嗯。
1: 用手啊按一下，半天都不变颜色。其实这个就是末梢循环差、气血不足的典型表现。
0: 嗯，
1: 说明身体的气血没有顺畅的达到四肢末梢。但是坚持用双拍丸调理一年以后，这些的指甲呀变得特别粉嫩。
0: 嗯，
1: 用手按一下，立马就能回血，这就是血流顺畅了，气血充足，直接的证明。
0: 是的，这个细节啊很真实，也非常到位。咱说身体上的变化，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比看指标就直观多了，感受也明显多了。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气血充足了，不只是指甲有变化了，全身呢、都跟着受益。
0: 是，
1: 气血足了，手脚啊不会再冰凉。
0: 嗯，
1: 皮肤啊会变得有光泽，有弹性。
0: 嗯，
1: 整个人呢、看着都年轻有活力，状态呀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才是长期调理的真正价值。
0: 嗯，
1: 不是暂时的控制指标，而是从内到外改善身体。
0: 对，听您这么一说哈，我越来越觉得双拍丸是人人都该用的调理好物了。你不管是有基础问题的长辈们，还是说我想改善现在这个体质情况的这个年轻人群啊，都能从中受益。
1: 那肯定啊。
0: 嗯，
1: 双拍丸呢、人人都能用。
0: 嗯，
1: 人人都该用。比如骨病的患者，双拍丸呢、能减轻湿和油对骨关节的侵蚀。
0: 嗯，
1: 缓解关节的沉重感和炎症反应，让关节活动更灵活。
0: 嗯，
1: 你再比如糖尿病的患者，双拍丸去湿去油，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让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提升，这样降糖效果会更明显。
0: 哎，
1: 从根源上减少啊血糖的波动，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0: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这个双拍丸人人都该吃都该用，就怪不得是养和的王牌产品啊。效果这方面大家伙不用有任何担心，那真是没得说。
1: 再有啊，你像他能获得呀机构的认证。
0: 对，
1: 这在中药领域啊是特别少见的。所以说纵观市场上各类中药产品，除了养和集团的这款双拍丸，
0: 嗯，
1: 你根本找不到第二个能同时获得这么多认的药物。
0: 没错，就大家要吃双拍丸啊，吃的不仅是一款调理的产品，咱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品质保障，吃的放心，然后你也用的安心。
1: 价格还特别亲民，
0: 是
1: 一盒才198元。
0: 嗯，
1: 哎，之所以要限购10盒，就是因为呢性价比太高了，要不限购啊，肯定会有人一次性啊囤个5-60盒。
0: 那可不，
1: 哎，就给全家老少啊都备上
0: ，
1: 这是人之常情。毕竟这么好又不贵的产品，谁都想多存点。
0: 嗯，
1: 所以说为了让更多人呢都能及时有机会用上。我们只能采取了限购的政策，保证更多有需要的人能拿到货。
0: 没错，这次的名额确实是很珍贵啊，198块钱一盒，能买到湿油双排的养和王牌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所以不管是血脂反复降不下来的，总觉得身子沉的人，还是说高血压忽高忽低波动很大的朋友，甚至说想预防湿油引发心脑问题的人，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咱为自己的身体多一份保障啊。错过这次再想找养和这款能湿油双排的药，你就算花再多钱也找不到了，因为机会真的不等人。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 这可怎么办啊？

0: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1: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七八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0: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让你用药效果更好。
2: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2: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0: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 95.9%，脂质代谢促进率 87.5%，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
2: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0: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2: 这是一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是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
5: 我想要报名，麻烦您给我留10盒双排丸。我这个心脏，我跟您说，真是全靠它了。
4: 不用着急啊，我要导播先给你登记一下，咱先把这位置占上。完了，你介绍一下啊，你心脏什么情况啊？
5: 我这个冠心病啊，这可时间长了。之前这是心梗，下了2个支架。其实下支架那会儿吧，我还以为什么，孙主任，下了支架可能就能好了。但是自从做完那个手术之后，我就感觉什么，这个身体一直也没缓过来。
4: 嗯。
5: 稍微这么动一动，就开始胸口憋闷呀、气短呀。你说2楼按说不算高哈，
4: 对
5: 于我来说就不行。闹这个病以后，老觉得自己怎么得这个病啊，心里就总想不开，胸口啊就跟说压了个大石头一样，就每天就是压着你都喘不上来气儿，是那种感觉。
4: 嗯，
5: 你像我有的时候出去买个菜哈，其实我们离菜店挺近的，这里面菜市场，但是我就走个来回都费劲，别说干别的了，动一动气儿也喘不上来，头也晕晕沉沉的。到晚上我跟你说，孙主任，睡觉平常的不行，右侧是凑合点，你要往左边这一侧身哈也不行，身上也发沉，翻个身都觉得累得慌。
4: 嗯，
5: 另外我这个睡觉吧哈还不能有动静，一有点动静那就惊醒了。一醒了以后，这就心就蹦蹦蹦跳了，心慌了，就跟要蹦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4: 嗯、
5: 为这个病，我说没少住院，没少治疗，也没见好。后来我儿子哈、啊、听一个香港的朋友说，这个双排丸也托了好多关系才给买到几盒。不过这个用完之后哈、啊，明显感觉他跟我以前哈、啊、吃的那个所有药不一样。刚用的时候哈、啊，觉得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样就身子发沉呀、啊、心慌啊、气短呀、啊，这一天比一天见好这个情况。等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胸闷的问题没有了。

0: 不说，也不气短了，尤其晚上啊，到晚上睡觉能睡实了，有点什么动静也不会醒了那时候。
1: 嗯。
0: 后来慢慢的，这不心绞痛也不犯了，以前不行，以前一天的有时候犯几回。上周啊，我这不是老伴儿出去说买两箱奶，我说跟他一块儿去了，回来帮他搬回来以后啊，也没觉得累。要是以前啊，别说两箱了，连一箱都觉得费劲。那时候
1: 对，嗯，好多了。咱为什么说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嗯，就是因为双排完呢，帮你把虱和油排干净了，而虱和油一排出去，就能第一时间呢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你之前做支架还会胸闷、气短、心绞痛，
0: 嗯，
1: 做完支架咱还得吃更多的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冠心病它叫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嘛，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冠状动脉硬化了。那你想想，我们再硬的血管有支架硬吗？肯定没有。
0: 对，
1: 所以说你下了支架，你如果身体有湿和油，它更容易在支架这儿沾湿沾油啊。所以说支架下完之后，为什么要多吃这么多药啊？它不是说呀，你的原先的血管啊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支架比你原来的血管更容易堵。支架是救命的，它不是治病的东西。下完支架之后，冠心病不是好了减轻了，是更重了，更容易啊被湿和油堵了。湿和油在这粘着，咱血液就粘得像粥一样，而且这些油啊就会在你支架这里堵着。哎，你不管是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都过来了，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哎，在你支架这里就会把支架造成阻塞，就再一次心梗了。就算这次支架开通了，湿和油不排的话，下次其他地方还会再堵。所以说关键呢不是你支不支架，是要把湿和油啊排出去，这个才是啊防止它再堵的关键。没有湿和油在这锐着，心脏血流顺畅了，心绞痛、心慌、胸闷这些问题自然就没有了。
0: 对对对，要我现在啊，不光不胸口憋闷了，有力气了，哎，头晕这个毛病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0: 以前不是总感觉昏昏沉沉的，现在要早上起来以后哈，这个头脑就特别清亮。哎呀，我现在跟老姐妹们要在公园里头散散步、聊会儿天什么的哈，浑身都轻松。但是这个双排丸就太难买了，等我再想买的时候就没有。嗯，我儿子这边也托了好多人，都没有给买到。就说这个双排丸一年就一次，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你想买买不到。
1: 对，就是这样。双排丸呢，确实不好买，一年只供一次。嗯，平时咱别说买了，就是养和内部的员工都啊拿不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把它放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就是趁着现在也刚好供货了，赶紧的就给大家用上。不然的话想再用就没机会了。
0: 所以说这次一听说有双排丸，要给我高兴的不行，终于有了。所以说这次您可千万别把我落下了，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1: 放心吧，已经报上名了，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
0: 谢谢，
1: 他登记一下你的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主任了。
1: 啊，不客气。
0: 那
1: 好，再见。
0: 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排丸啊，作为几千年中药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所有的湿和油，同时纠正了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不管吃什么啊，哪怕说喝口水都一样可以转化成气和血，当之无愧的王牌产品。那活动期间每人最高限定十盒，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你们这电话咋这么难打？我这都打半天了才打进来。
1: 嗯，
3: 我想麻烦孙主任啊，你先帮我报上名，我想要订这个双排丸，我怕再晚了再订不上呢。
1: 我先把名额呀给你报上哈。电话打不进来呀，你别着急。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呀回拨的，这个别着急，咱现在也已经定上了。
3: 你说我跟你说，要不我能这么着急吗？我吧有三高，
1: 嗯，
3: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你说这不都是折磨人的病吗？只要是有这三高，这辈子我感觉就离不开药了呢。 一天三顿，这药把我吃的都赶上像吃三顿饭似的。降压药你得吃，降排压你得跟着，降脂药你还得跟着吃。去医院看完病以后吧，还得吃那个什么抗凝的、抗血小板聚集的，加在一起我算了下，得有十多种药。就这样，我这三高啊，还高呢。
1: 三高啊，这里边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湿和油。湿和油啊，咱这里坠着，全身所有的脏腑啊，负担都会加大。咱湿气重的人呢，你会感觉腿沉，人呢没力气。水脂高的人呢，就会感觉总困、头迷糊。实际这些都是湿和油增加了我们大脑、心脏、四肢所有器官细胞的负担。所以说这个时候血液流动不起来，就会形成个动脉硬化，自然呢血脂就高，细胞都被啊这些油和湿包着，敏感度也会下降，传导通路啊也会受到影响，血糖啊也不好控制，就包括胰腺自身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湿和油在胰腺这包着，它调理血糖的功能也会下降。而且这个湿和油啊，咱们说了也很难呐、啊，在食物中去避免。吃青菜萝卜，脾功能不正常的时候，也会把它变成油。就是你吃粮食，咱吃大米白面，这里都是碳水化合物，它也会产生大量的水，在这里就会转化成湿。所以说的话呀，问题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只要湿和油在这里捣乱，你的药啊就会越吃越多。
3: 这不后来吗，还是用上这个双排丸以后我才知道。你看我跟你说，我刚用上片儿，我就感觉身体就轻松一些了，脑袋吧也不那么迷糊了，看东西也不像之前那样晕的，我就感觉一下子整个人都轻飘飘了。这不我就见好继续吃，结果我这三高指标都有变化了。之前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180多了，低压还得120呢，但你看现在都开始降下来，现在降到高压150，低压100了，血糖也比之前稳定了。然后我这不去医院一复查，甘油酸酯啥的也都降下来了。
1: 所以说呀，湿和油我们每个人呢必须要排的。当你身体里的湿和油全部都排干净之后，首先你血液就干净了，流动速度啊恢复正常了。这时候血压血脂自然得到平稳。哎，同时啊，没有湿和油的拖累，胰岛素的敏感度也会提高。这时候你发现，同样剂量的降糖药，它降糖的程度幅度会比之前呢大很多。所以说，对于咱们三高的朋友，想让三高平稳，就得呀湿油双排。另外，当你长期用下来之后，它还能提高脾对水谷的掌控能力，让你吃进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气血足了，整个人状态就不一样了，心脑供血足了，记忆力好，睡眠质量就好，身上就有劲儿。
3: 是啊，所以说这不一听说有货了，我就赶紧来报名了。这要是再错过去再想用，那能可能了吗？另外孙主任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十盒，我总感觉像不太够呢。
1: 这事儿啊还真帮不了你。双排丸呐、啊哦，这个我们这次是严格限购的，因为数量太少了。
3: 那你就先帮我订上十盒吧。
1: 好，我现在也把你电话转给导播，哎，他留一下呀你的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谢谢孙主任了。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 GMP NSF 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唯一的机会。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是我。
4: 我想报名啊，就报名那个双排丸啊。
1: 好的啊。
4: 你说我生怕错过了，你说

0: 抽货了咋整？麻烦您帮我订十盒呗。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咱说了，为什么要把开放月的第一个产品定为双排丸呢？就是因为啊，它太稀缺了。双排丸呢，一年就供应这么一次。咱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再想用，你别说198块钱了，你就1980你也没地方去买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供应这个时间点，赶紧呢给大家排上，让大家呀有机会用上。哎，那你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0: 我吧就是糖尿病啊，5-6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吧就是口渴，完了就喝水喝挺多，上厕所吧就特别勤呢。我当时吧说心里话，粗心大意的没当回事儿，这后来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血糖吧就跟那过山车似的，今天高明天低的，不敢多吃啊，吃多一点儿这血糖都16-17个了，总觉得吧这身子吧还沉，两条腿就像灌铅了似的，走两步道吧就累得慌，腿呢还肿，一按吧就一个大坑啊。这些年这药啊我也没少换呢，刚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完那个优降糖、达美康啥的，这些药你就换了不下10种啊，没办法了，换成胰岛素了。一开始吧你说一天打20个单位，慢慢的加到30个单位，你说就这么往上涨，还得配着那个2片那个二甲双胍，血糖吧还是控制不住，动一动就心慌乏力呀，浑身上下没有得劲的地方，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医院吧一检查，医生就说了我是胰岛素抵抗，所以吧就效果就不好。
1: 糖尿病啊主要是血里糖多，我们身体用不了糖。我们中国人的糖啊主要来源是什么，就是大米白面谷物食物。那我们说人体的谷物到身体中啊它要转化成什么，这个呀是由脾来决定的，在三焦里进行转化。当你脾虚的时候，谷物它的转化就会出现问题了。正常情况下吃了大米吃了白面咱吃了饭，吃完人是有劲儿。但是你脾虚三焦弱的时候呢，吃完了之后啊没劲儿困，因为它把谷物啊转化成了油了，转化成了湿气了。所以说糖尿病人因为你血里糖多，它就会更多的转化成油，你转出来的湿气也会更重。所以说有一个算一个，糖尿病病人都会发现一个问题，没等糖尿病得呢血脂先高了，或者得了糖尿病之后马上血脂就高。糖尿病跟高血脂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病是掺一起的，得的时候啊基本上都已经脾虚了。所以说脾转化不了你这些糖怎么办，最后就把它呀变成油存到身体里，高血脂就来了。那糖尿病人降血糖的时候呢，之所以换一个不好使换一个不好使，这里边呢 90% 的原因都是湿和油啊给闹的。糖尿病人一旦身体里有了湿和油，他俩直接就把胰岛素的两个路径全都堵死了。湿让你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对胰岛素不敏感，而油呢直接干扰你胰岛素信号通路，信号传达出问题，两头接收不到信号，最后造成胰岛素抵抗。所以你才会出现胰岛素用量越来越多，但降糖效果却越来越差。糖尿病人要想降糖效果好，首先必须要排除湿和油。
0: 我就是这样事儿的，胰岛素吧越用越多呀，差在哪儿也说不明白。就听你讲了我才知道，是我这湿和油啊太多了，就把这个路啊给挡上了。你说那玩意儿挡上了谁都过不去不是。听您说的这个双排丸，排湿啊还能排油，就还能让这个胰岛素啊效果好一点。哎呀我就着急了，赶紧来报名啊，你说这次机会要错过的话多后悔呀、啊、是不是。
1: 确实这样哈，这双排丸呢它之所以能解决胰岛素抵抗，核心呢不是直接降糖，而是针对性的解决身体里边呢湿和油这两大呀阻碍。所以能实现呢湿油双排的产品，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科研人员呢从几十种针对排湿排油的药材中一点一点提炼出来的，进到身体里之后直接通过三焦运化，把你身体里面所有的湿和油全部给你排干净。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啊还是用原来的剂量的一

0: 个人都要排的，因为只要咱吃饭啊，就一定会产生湿和油，那这些湿和油就一定会粘在我们身体里，让大家这个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香港双排丸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提纯组合而成，通过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滞留的湿和油，同时呢恢复脾主水谷的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但因为工艺繁琐，生产周期长，一年只有这一次供应时间，这次啊是我们利用上双排丸的机会，每人呢最多限购十盒，希望大家啊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宋主任你好啊。
2: 是我啊。
3: 宋主任，我想麻烦你啊，帮我订十盒双排丸。我听说这次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产品就是它呀。我怕晚了我订不上呢，所以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赶紧给我订上。
2: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啊，这个咱算订上了。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呢有这个高血脂都8年了。去年体检的时候说是甘油三酯都到5.2了。
2: 不低。
3: 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因为说我的血流的那个速度呀挺慢。血管里都有那个就是叫脂斑块了，说是再不管就容易堵，就是怕引起这个脑梗啊心梗这些病。这半年呢反正我总觉得我的头啊老是昏沉沉的，像是那个头上裹了那个层布啊，有的时候动下去再起来的时候眼前就发黑，都得缓一会儿，晚上睡觉还总觉得这个胸闷，翻个身都费劲儿，走两步路啊就感觉喘。之前我吃了2年的那个降脂药，指标都是降了点儿，可是一停了就又反弹了。还有就觉得这个肝这块吧就老发懵。我问医生说是吃那个降脂药的引起的副作用，我就不敢再吃了。
2: 这个呀我们说哈，湿和油在体内的存留和血脂是直接关系的。油如果粘在血管壁上，就是啊我们叫不好的血脂了。那油的特点是什么？容易结块。而湿的特点是什么？它让油啊容易四处粘。我们人为什么血管中啊身体中啊会有这么多湿和油呢？就是因为啊脾出问题了。我们人吃什么东西最后要变成什么东西是由脾来决定的。这个过程啊是在三焦完成的。老百姓有句话呀叫吃什么补什么。但是我说了，你天天吃鸡翅膀你能长翅膀吗？它长不了。
3: 不能。
2: 对不 对,
3: 对
2: 你天天吃鱼那就会游泳了吗？它肯定也不会。看那猪吃糠它一样长肥肉。所以说吃的东西到我们身体中变成什么了，这个都是由脾来决定的。脾来决定啊，这水谷是转化成气血还是转化成湿和油。所以说你看很多吃素的人呢照样血脂高，这是脾运化出问题了。脾的问题不解决，它肯定啊在身体内会越积越多。而且湿的特点我们知道是千言不愈缠人，那你想血管中长期这湿和油这么缠着，最后的血管不就堵了吗？堵了心脏就是心肌梗死，堵的脑袋就是中风。
3: 我们老百姓也不懂这些呀，以为就是吃肉吃的，这些年呢一点那个肉馅也不敢吃，但是这个血脂还是降不下来。这不这两天听你说完才明白过，才知道还在排湿排油啊。
2: 之前不知道啊，主要是因为啊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只有双排丸呢能解决湿和油的问题，也是一个呀湿油双排的产品。它是科研人呢从几十种针对啊排湿排油的药材中啊一点一点的把每一味药材的排湿排油成分全部都体现出来，然后呢再进行反复的浓缩而成的。它进入到身体里之后，就像我们用洗涤剂啊刷油盘子碗一样，直接把那些坠在身体里边的湿和油全部啊给你排干净。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一些顽固的血压血脂数值都会变得特别平稳。这个时候我就能把心梗脑梗这些风险呢降到低。
3: 所以我才着急要报备呢，我就想着赶紧用上，早点把我这个些湿和油啊都排出去，早点把这个血脂啊都降下来。
2: 像你这种。

0: 情况啊，不光要用，而且最好啊，用的时间长一些。因为啊，排湿排油只是双排完的第一步，真正的目的啊，是它长远的好处。当你长期用下来之后，还能恢复我脾胃运化功能。当你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之后，就算你吃大鱼大肉，血脂也会特别平稳。因为当你脾的运化能力上之后，不管你吃什么，它都能啊转化成气血。当我们气血足以后，你整个人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这才是我们用双排丸呐、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要是没有膏药直通车，上哪还用上这么个产品呢？真是太谢谢你了啊，宋主任，麻烦你给我订上适合的。
0: 现在把你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导播，哎，让他登记一下你的信息和地址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好的，好的，谢谢宋主任，调理好了，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0: 好的，好的，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4: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5: 今天我们请来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魂流落在红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延。

他就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

叫拉

是生于难，心灵凋落心。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还说还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病痛。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可是把我听，他听我罗布里，动动心，一个痴心。
1: 吃不上啊。

天

好。

些轻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斗太平，吃黄芦

妻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我唱戏。

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味儿。
1: 哎呀，
2: 好咸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快点。
1: 他也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破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啦啦啦，就连当他长久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开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现在我正边定要行

0: 铁铲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为兄

在红云。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哈，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0: 发现什么问题了？
2: 我发现你昨天晚上到今天应该没换衣服，而且你昨天晚上吃的应该是一顿海鲜，因为你一进来屋里就飘过了海鲜的味道，
0: 这味道挺重的是吧？这个赵宁老师太敏锐了啊！这不论是这个观察力，还是对味道那种敏捷的嗅力。

0: 对，是味道。这个不做这个营养师可以做这个震撼了哈。如果早上起来确实着急忙慌了，就忘换这衣服了。昨天晚上吧，我们来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这个大学同学啊，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吧，大家各奔东西了，都不在一座城市里面，然后高兴啊，对吧？我说得了吧。 来顿海鲜吧哈，就觉得来点特别的招待一下啊，因为首先嘛，这海鲜的营养价值就很高，再一个呢，对吧？这挺好吃的，对不对？我觉得也够规格。
1: 嗯，对，那要是招待同学，这个标准已经够了，
0: 是可以的哈。但是
1: 你这真是想的比较全面，
0: 这全面是全面了哈，这价格不便宜哈。 这一个月我的零花钱估计快没了，见底儿了哈。但是昨天我去吃海鲜的时候，我挺有感慨的，就是，你会觉得现在真是生活好了。在我小的时候，怎么说呢，谈不上海鲜，你都不知道大海是怎么回事儿。然后现在你看各种各样的海鲜啊，琳琅满目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市场啊。
1: 几乎看不着什么跟海有关的东西，因为都是以河鱼为主，是吗？
0: 对对对，
1: 很少。
0: 对，
1: 你说那时候买点什么叫什么镰刀鱼，对吧？那就算海鲜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就算海鲜了。
0: 啊，对对，
1: 没有跟海沾边的东西了。
0: 对，
1: 就那时候确实这样哈，因为我们都不靠海嘛，所以还真的就没有什么海鲜可吃。完了那个时候吧，因为我们海鲜吃的都特别少，反正就是。
0: 河里边的东西我们倒吃的挺多，因为农村那边嘛，有那个靠河的地方，所以我们也都近水楼台，有的时候我哥会带着我们也能去抓几条。这个属于是抓点这个河鱼哈。
1: 从营养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整点河鱼挺好的。你比如说鲤鱼，你看，对呀，鲤鱼基本上就是我们最常接触到的一些了。而且它入脾肺肾三经。
0: 那个鲤鱼本身它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高的，你像什么蛋白质啊、氨基酸呐、脂肪啊、维生素啊，包括钙、磷、铁啊，还有很多矿物质的这些元素在内，它都是含量非常丰富的。所以要提补益的话，鲤鱼也是一个很好的补益的东西。对，就是大家如果想吃鱼的话。
2: 想得到一些营养，改改口味的话，其实鲤鱼来说的话，也是咱们比较好的、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了。
1: 哎呀，要是说到这个鲤鱼哈，这个我都想起来了，这你那个二师兄啊，他抓鲤鱼那次那个事儿啊，你跟这你师傅记得？
0: 哎呀妈呀，都几十年前的这些事儿了。
1: 我也会记得。就是。 我们过去我们生活的那个农村那个村子嘛，它旁边有一条小河，其实那个小河的上游是哪儿？就是水库。所以那个夏天你一到的时候，一涨水，那个水库它就会冲出来很多鱼。完那时候大伙儿就去抓，但是我们小啊，我们也不敢去抓。完你看那个你大人抓鱼怎么抓呢？他好几个人去。
0: 上游下游那个地方吧，用那个土就应该怎么整，就憋出来个坝，你懂吧？
1: 把那个大水给它分成块
0: 啊，对对，变成小水，憋成一个小水坝的那种形式。完事他们比较聪明，拿那个抽水机，能把那水抽出去。所以他能抓到好多的鱼。我们只能是看着，你就是只能是搁那眼馋。 这个绝对是各有门道，看来你也没少抓。对对对，因为你像现在来说，大家接触都是钓鱼哈。这个当时像比如说过去有这方面经验朋友都知道，那直接把这个水隔一个小偏岔给它憋上，对吧？憋个坝，然后呢直接把水抽干了，那鱼后边不就见底了吗？这个方法其实啊，在过去抓鱼来说也是一个常用的办法，就是它的成效率比较高。
1: 对，都能抓得着。对呀，那你大人这么整行啊？那孩子你肯定干不了这事儿啊。
0: 这个工程有点大。
1: 那肯定是进行不了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二哥跟我就讲，他说：“哎妈呀，说我们师傅啊，平常照顾我们挺辛苦的。一整一条鱼吧，完就吃脑袋和尾巴。完我二哥说那意思是说呢，咱们呢也去那个水库那边，说给师傅抓条鱼，拿回来给他炖一炖，给我师傅补。
0: 哎呦，
1: 补一补。” 完就这么的嘛，那我们肯定得跟着去了，因为这好事儿啊，就直接昂首挺胸的就跟我二哥走了，完就给我们带到那小河那地方嘛。那我们小啊，我也不会游泳，我就只能找一个比较浅的这个地方。完我二哥呢就下到那个水里头去了。但你虽说那个水吧比较浅，但基本上也能没到这儿，就没到大腿根儿这个地方了。
0: 哟，那也挺深的呀，那个。
1: 那对呀，那
0: 也不浅了。
1: 关键。

0: 我也不敢下去、啊、
1: 对，那个挺危险的
0: 啊。嗯，完我就只能搁那岸边就瞅着。
1: 嗯嗯嗯，
0: 其实我二哥你说他会抓啥鱼，他根本就不会。他不像那个村子里的孩子，完没事儿咱们就搁河里边泡着或者咋的，什么抓鱼抓虾都会。我们那阵儿被我师傅逼着的，天天在搁院子里头背医书，完是认药材，还得炮制药材、嗯，哪有那时间像别的小孩似的还搁那抓鱼啊？
1: 疯着玩儿啥的？
0: 你对对对，
1: 这个、
0: 也玩儿，但是这种事情都少。
1: 嗯嗯嗯
0: 嗯。完了抓鱼这个东西，我二哥不懂，我更是一头懵啊，谁也不会呀、啊，谁也不懂啊。
1: 啊。
0: 后来我二哥跟那比划了好几下，说这也逮不着 啊，这鱼游的也太快了，太精了。那咋整啊，
1: 第一次抓鱼
0: 啊。完我二哥不鬼主意比较多嘛，他就学那些大人、
1: 嗯、
0: 说咱也憋一个水、
1: 嗯、
0: 然后去抓鱼。
1: 嗯，这招不行、
0: 啊、
1: 改变策略了
0: 啊。对呀、啊、
1: 换方法了。
0: 对呀、啊啊、完你说那整那个水坝，人家那人多，那大人整那好整啊，你说我们这小孩崽子能整啥、
1: 嗯、对对对。
0: 完赶紧的回到家里，就把家里什么铁锹啊、
1: 嗯、
0: 还有那时候那个大葫芦那个大水瓢啊、
1: 哦
0: 都给整来了。
1: 这个我知道过去、
0: 啊、
1: 哎呀一说到这水瓢就想起那个井水。哎呀，过去那个大大缸里，对，那个大瓢一咬，哎呦，都感觉甘，哎呦，对，老师，就
0: 是
1: 甘甜的味道。
0: 咱俩总有共同点。
1: 哎呦，现在想想这个太怀念了，那时候没有饮料，没有什么都没有
0: 啊，
1: 就那一口井水喝下去之后，
0: 水那真好喝，
1: 透心凉，透心甜，
0: 那个真是
1: 啊
0: 啊！
1: 而且那个水瓢，我觉得。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物件。
0: 你也见过？
1: 当然啦，
0: 你们家原来
1: 有
0: 吗？有
1: 啊，过去都是那个
0: 大葫芦那种、哦、
1: 对，大葫芦切两半。
0: 哎呀妈呀，
1: 嗯，
0: 你家也有那个东西？
1: 有
0: 那个年代还在
1: 用
0: 呢。有
1: 用这个
0: 啊，
1: 嗯，用这个，
0: 因为它可能搁水缸里嘛，你放着它能飘在那上头，
1: 嗯，
0: 完拿它舀水喝，
1: 嗯，
0: 就那玩意儿哈、
1: 嗯。
0: 那天我跟我二哥去捞鱼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们就家里的东西，我就拿水瓢就过去了。
1: 嗯，
0: 我二哥真的，他吧属于有心眼子的那种。他就找了一个小河吧，比较浅的那个地方，他就开始憋那个水。憋水呀、啊，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你刚开始你垒上了，他就给冲了，垒上了就冲了，老费劲了。
1: 嗯嗯嗯。
0: 给我二哥那时候累坏了。
1: 嗯。
0: 完你垒完了那个坝以后吧，他不得把那个水整出去吗？
1: 嗯。
0: 咱也没有那抽水机呀、啊。
1: 对，
0: 给我俩傻的啊，就拿那个水瓢哗哗哗的往外舀水，
1: 就是下点这个笨功夫
0: 啊，肩膀头子也是酸的
1: 啊，
0: 手这个地方也拿不住什么玩意儿，后来我感觉就拿手往出捧了。
1: 后来这鱼有没有抓到呢？老爷子，老爷子说一下结果吧。
2: 哎呀，
1: 费这么大劲哈、
2: 啊！这俩孩子你折腾的、
1: 啊，
2: 弄了一天呢。
1: 哎呦，
2: 最后呢回来以后啊，你看这胳膊呀、
1: 啊、
2: 脖子咋晒的那通红。身上啊上下全是泥，
1: 嗯，
2: 我看他自己呀、啊、可能在那河边洗了洗，但也没洗干净，
1: 嗯
2: 啊，还有这个河边的那个蚊子也多，
1: 嗯
2: 啊，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叫大虾蒙的，
1: 嗯嗯，
2: 那个时候呢也叫
0: 虾蒙子，那时候
1: 虾蒙子啊，
2: 哎，大虾蒙就挺大挺大的，
1: 嗯
2: 啊，还有他那还叫那个牛蟒虫子
1: 啊，对，牛蟒，而且那个、
2: 哎、
1: 对对对、
2: 哎、
1: 那个咬身上全是大泡，
2: 哎。叫这个虫子啊，给身上叮的呢、
1: 嗯，
2: 全是那个大包，那个水瓢呢、
1: 嗯、
2: 也弄坏了。
1: 哎呦，
2: 这鱼还没抓到，你这
1: 鱼也没抓到啊！
2: 哎，你说这
1: 赔了夫人又折兵哈、啊
2: 哎，
1: 太惨了，
0: 真的、
2: 嗯。
1: 关键是鱼没抓到，
0: 真是没抓到，挺惨的。
1: 啊、
0: 哎，就是也是到最后啥也没有了，一看自己身上都那样了。
1: 嗯、
0: 反正我们那时候也不怎么会洗衣服，师傅也不让我们整啊，
1: 嗯嗯
0: 就弄点水往身上就是撩。完了拿手搓、
1: 嗯，
0: 你说那能搓干净吗？
1: 解解痒。
0: 回家我师傅看完给我们一顿说。
1: 嗯。
0: 反正我二哥这个人吧，他属于那种就是平常啥事儿都不放在心上的。
1: 嗯。
0: 但那回让我师傅一顿损了之后吧，咱、
1: 嗯、
0: 别说损了，就我师傅也就说了他那个两句。
1: 嗯。
0: 说完了之后，我二哥吧就心情就挺不好的。
1: 哦，那肯定的，
2: 嗯、
1: 因为孩子就感觉老爷子就因为当时咱不知道怎么回事哈。
2: 嗯
1: 孩子就有点委屈心理啊！
0: 我给你整鱼没整着，晚上回来那样，
1: 啊、
0: 反正多少让我完、
1: 嗯。
0: 我二哥那天不太得劲儿啊。
2: 对，那你看那个，其实这两个孩子吧，这个心理啊，对我这个孝敬呢。啊，我是理解的，
1: 嗯嗯、
2: 哎、
1: 嗯，
2: 但是啊，看这两个孩子的造成这样，
1: 心疼、
2: 啊，哎呀，心里呢、
1: 哎、
2: 也挺难受的、
1: 嗯、
2: 啊、
1: 嗯嗯，
2: 特别是你说，去那个河边儿啊，就那个河呀，哎，感觉这太危险了，我都有点后怕。
1: 嗯，
2: 你看这个农村呢，这个过日子呢，那也不是那么十分这个富裕啊，
1: 嗯嗯嗯、
2: 一年到头啊养头猪。 就指望这个猪啊年底呢出点钱。
1: 嗯 嗯, 嗯。
2: 而且呢，本来你像这个事儿呢，我也是这个举手之劳。
1: 怪不得，
2: 哎，
1: 怪不得，就是老爷子这是一贯的作风。你会发现，就是，虽然看病了，在那个年代，我们也不求分文，有呢就给点吃的，没有呢就算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子，刚才说到这个水肿啊，用鲤鱼这个方子，老爷子这个是不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值得推广一下？
2: 嗯，这个方子吧，还要根据具体的诊脉啊，辩证啊，啊来分析，不能呢自己呢听着说好用呢就去用。
1: 哦，
2: 中医呢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
1: 嗯 嗯, 嗯，
2: 大家一定呢不能呢自己擅自用啊。
1: 嗯、哎、
2: 不明白的时候呢可以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打电话。
1: 嗯，
2: 咱们呢具体的情况呢具体的来分析。
1: 哎，
2: 看看你这个情况呢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嗯, 嗯
2: 啊，我们呢针对你的这个病情，
1: 嗯，
2: 来给你开一个妥当的方子。
1: 哎，这个就是说我们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哎、老爷子给的一个慎重的提醒，很多方子呢一定要自己打电话自己亲自去问啊、
2: 嗯、
1: 不能说这个随便的照搬啊，辨证施治哈。
2: 对，
1: 再好的方子也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嗯、那这个鲤鱼呢经过两位老师的介绍哈、啊、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对鲤鱼有了重新的认识？首先营养丰富，从中医角度讲呢还能够温补脾经的阳气，在家没事儿做点补补身体，一家老小都能用。前两天啊，我跟我姑娘吃完饭，这不就是下楼遛遛弯儿，对吧？这一下楼都到那点儿了，都得出去了哈。没有狗的，咱遛孩子，是不是？没有猫的，咱遛孩子啊。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啊，就是啥呢？现在小区里啊，好多孩子吧都养那个小鸡崽儿。
2: 现在的家家户户呢就这么一个孩子、嗯、像小宝贝儿似的、啊、
1: 哎呦可不得，
2: 也没有个伴儿。
1: 嗯嗯、
2: 啊、你像在宁宁那个小的时候啊、
1: 嗯、
2: 他们师兄妹四个，
1: 哎呦
2: 啊，
1: 你现在想想多幸福、啊、
2: 对、嗯、他们呢还能经常在一起玩玩。
1: 哦、嗯、
2: 这小孩呢他就喜欢这个乐呵啊、热闹啊、家里呢你才养点啥的哈、
1: 嗯、
2: 那差不少。
1: 嗯，哎，说到这个宠物哈，其实在我们家，我农村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不叫宠物，因为农村哈、啊、基本家里啊也不是说家都有会养一条狗，那狗是干啥呢、
0: 嗯、对，
1: 那是看门狗、
2: 嗯、
1: 那不像现在咱们这要来放在屋里呀吃啊喝啊、
0: 嗯、
1: 打个针啊子啊，不、
0: 嗯、
1: 那就是纯是拴在叫什么当院子、
0: 嗯、
1: 院里，那就是家里比如农忙干活去了拴只狗，那属于看家的。对，我们家那时候养的叫那个黑背，那大黑狗哈、
0: 啊、
1: 我现在印象特别深。狗吧，它不拴那个链子吗？以前俺家那狗那链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狗总那个挣开就跑了。
0: 哦，
1: 我小时候不大点，我记得我妈和我爸整整就晚上回来，哎呀，那狗没了，去抓狗去。那狗上在哪儿呢？不知道搁哪给擒回来了。后来有一次，因为它那个就是那铁链子拴那个大脖那儿，不是拿皮带拴的扣吗？
0: 啊，
1: 那皮带就
0: 开了。
1: 哎，开了、然后吧，有一次就没找回来。
2: 嗯，
1: 哎，哎呀妈呀，
0: 让人逮了吧！一般狗都那啥呀，都认家呀。
1: 哎呦，给我难受坏了，就突然间家里觉得少了一个家庭成员。哎呦，反正那阵挺上火的。
2: 你像咱们养这些小动物哈，那、相处时间长了，它的肯定会有感情的。
1: 嗯嗯嗯嗯。
2: 有的时候呢，它像自己家的人一样。
1: 哎，你说的对。对。哎，
2: 这个小宁宁那个小的时候呢，它、呢就是因为这几个小燕子，啊，它也是伤心呐、好大一阵子它。
0: 咱们农村嘛，一到春天就能看着天上有燕子搁那飞嘛，完了我们就追着燕子跑嘛，完了一直就是追着燕子能跑到它上哪家大窝，我们就跑到那家去。
1: 嗯嗯，
0: 完到时候就搁那瞅着瞅那小燕子就来回飞来回搭窝呀。
1: 嗯嗯，
2: 就因为这个，你看这个宁宁啊，看着这个燕子在别人家搭窝
1: 啊，
2: 宁宁呢特别的羡慕。
1: 我明白了
2: 啊，他回家
1: 咱家没有，
2: 哎，他就叨叨我呀，让我想什么办法子。
1: 嗯。
2: 啊，把这个燕子呢引过来，在咱家搭个窝。哎，
1: 这个我觉得有点为难老爷子了。那人家小燕子搭窝，你还能说小燕子来，嘟嘟嘟上家来来来，对吧？这那还能人工干预啊？这事儿要为难了。
0: 不，那你咋整啊？
1: 啊，
0: 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宠物啊。就那个东西啊，完我一看呢，有的时候那小燕子一出来张嘴啊啊，那个该怎么就那么不会学了那个叫啊，完我觉得可好玩了。关键是那个小燕子吧，你要给它弄出来的时候，你摸那小毛，就是 就可有意思了，那个身上软软的，就特别喜欢那个摸那些小动物嘛。
1: 嗯
0: 他也不上我们家来，完我们就想办法给他整。

0: 来。
1: 嗯
0: 哎，我告诉你啊，我就说哈，我师傅这辈子还真就没被什么事儿难为住
2: 啊。
0: 他老有招了。
2: 这个事儿怎么样？
0: 就是我跟我师傅捣鼓好几天，我师傅刚开始不搭理我。
1: 啊
0: 后来我就缠他缠好几天呢。
1: 啊。
0: 完，我师傅说：“哎呀，那怎么整啊？那想想招吧。”完事儿，第二天我就看着我师傅就弄个那个柴刀，还有那竹片儿。
1: 啊啊啊啊！
0: 整了两个，就是过去那个铆钉，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削了两颗铆钉。
1: 嗯，
0: 然后又找来了一片瓦片子，
2: 哎呦，
0: 完事把那个梯子呢就搭在那个墙上，
1: 啊啊啊，
0: 完了我师傅就跟那弯着腰爬那个梯子嘛，把那个铆钉就钉在那个横梁那个上头了，
1: 嗯嗯嗯 嗯, 嗯，
0: 那两个钉子之间肯定要留出一定的距离的，
1: 嗯 嗯, 嗯，
0: 因为你要往上垫那个瓦片，那瓦片不都弧形的吗？
1: 你看这都是心思哈，
0: 啊，那对，要不然它不挂不住嘛，
1: 啊啊啊，
0: 所以你就等于给它躺起来了，
1: 啊啊啊，
0: 拿这瓦片干什么呢？就当那个燕子窝，
1: 啊
0: 啊。
2: 这个就等于是，老师您在说的时候，脑一直脑补这画面哈，这等于是您自己要帮这个燕子垒窝，是不是？是不是有点的意思？
0: 也不是说帮他垒窝，那燕子也不可能是我给他做窝他就待，他得自己搭房子，但最起码不有地基了吗？
2: 啊，这是给他一个地基，燕子一飞过来说：“哎呀，他家这地方特别适合搭窝，我就过来搭窝了。”哈，这招好使吗？这个啊，
3: 这你能知道啊？
2: 啊，
3: 这个燕子呢，它是非常有灵性的，
2: 嗯嗯嗯，
3: 它特别聪明。
2: 哎，
3: 这个小燕子呢，就好像呢，懂得了我们这个心事似的，
2: 哦，知道你们要干嘛。
3: 哎，没过几天呢，
2: 啊，
3: 果然呢，就来了两只小燕子。
2: 哎呦，真牛啊！
0: 哎，我师傅那阵老有招了，
2: 真把燕子给吸引过来了。
0: 我告诉你
2: 啊，
0: 那个燕子它不喜欢找那个小虫子吃吗？
2: 啊。
0: 那找虫子，那我大哥我二哥那是当仁不让啊。
1: 嗯，
0: 你到树上那时候有那个就是青的这么长就毛毛虫子，他们给他整过来以后就拿一个草拴上，你知道不？就挂那个房梁那个地方，挂那房梁的地方，那个虫子它动它它咕噜啊，那可能燕子那个眼睛它就比较尖，它就能看到这个东西，它一来二去可能也就发现了那个窝了。后来这两只燕子就围着转转转，就可能像观察地形似的，完事俩就这这这这这这这就叫唤几声，我估计可能商量的，这地方行不行啊？
1: 嗯，
0: 把这个买下来吧。
2: 什么？听说大楼要卖，留下多少钱都留下，是这意思哈？
0: 反正俩人叉叉叉叉叉叉的，就那个嘀咕了一会儿。完事过一段时间，没多一会儿吧，完我就搁那个底下，因为搁底下旁边那个地方不蹲着看，你要靠近了，它不就不过来吗？我们就离挺老远，跟他蹲着去看。完，那两只小燕子就从外边整点什么草啊，整点泥
2: 啊，
0: 就开始搭窝了，
2: 开始搬砖加泥了。啊，垒窝了，
0: 那给我高兴的啊！
1: 啊，
0: 我一个劲儿的搁他蹦，
1: 太好了。
0: 我一边蹦，我一边喊呢。
1: 啊，
0: 我说：“燕燕，你真好，我来把你当个宝。”
2: 要我，哎呦妈，妈还挺押韵哈，啊！要我喊的话，哎妈，太好了，终于上俺家来搭窝来了。你看真高兴哈，啊，
0: 没得玩嘛。
2: 你看真高兴
0: 啊！完了，我师傅告诉我，他说你这一家人的用心呢，啊，
1: 嗯，
0: 其实小燕子是能体会到的。
1: 嗯，
0: 燕子本身来屋里就是个好事儿嘛，
1: 嗯，
0: 农村不都是这样吗？
1: 嗯，
0: 他说他来你家会给你家带来好运的。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
2: 有这个美好的意义啊。
0: 现在也有这种说法，
1: 嗯，
0: 但是我师父后来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吧别老喊，
1: 嗯，
0: 你得小点声，
2: 啊，对对对，
0: 你要声太大了的话吧，就小宝宝搁里边都容易吓着，
1: 嗯，
0: 你更何况是他们了，别把他吓跑了，
1: 嗯，
0: 你得让他跟他安静的搭窝，
1: 嗯，
0: 他只有觉得这个地方安全了，他才会把蛋给下到这里。后来从那以后，反正我每次不管是干啥去啊，只要回来我肯定得先瞅一瞅那小燕子，
1: 嗯，
0: 后来两个燕子跟我们成朋友了，我们几乎每天放学回来，
1: 嗯，
0: 第一件事回来嘛就坐门槛那地方看那小燕子它的生活习性，
2: 哦，观察哈，
0: 对呀，补这个窝呀，怎么去觅食，然后拿东西啊，飞出飞进的啊，就可有意思了。
1: 嗯嗯嗯，
0: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端着饭碗哈，就跟那坐，拿小凳一坐，一边吃饭，
1: 嗯，
0: 一边跟那瞅着燕子，
2: 去观察他的这个一举一动哈。其实这个也特别，就是培养孩子的这个观察能力，让他特别专注的去干一件事儿哈。啊。
3: 哎呀，这宁宁啊，
2: 嗯，
3: 这太喜欢这俩小燕子了。
2: 来两个小伙伴
3: 啊，
2: 嗯，
3: 你看他有的时候
2: 啊，
3: 这个半夜醒了
2: 啊，
3: 他还要能拿这个电筒啊照一照看一看。
2: 哎，我估计是，
3: 哎，
0: 是我看丢没丢。
2: 就是我估计是不放心，
0: 哎，
2: 燕子有没有去别人家，
0: 哎，
2: 有没有飞走了哈。
0: 哎，
2: 听老爷这么一说哈，这脑海当中一下子就有这个画面感了，特别的温馨。
3: 嗯，
2: 就是虽然说过去的孩子哈没有说现在，又是有。

0: 的场啊，又什么啊，但是你会发现过去的孩子同样不缺少快乐，而且他那快乐特别纯真，特别淳朴哈，特别有爱。
1: 对，差不多少吧。
0: 嗯嗯嗯，
1: 反正那阵玩的东西也少，看到这种特别小巧可爱的东西真的很喜欢。
0: 嗯嗯，
1: 然后再后来呢，大燕子就孵出了小燕子
0: 啊，
1: 然后小燕子一天天长大，它一长大了，那些小燕子就有一点不安分了，
0: 嗯，
1: 老想搁那窝里爬出来，可能跟咱们人似的，就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嗯嗯嗯。
1: 我记得有一天吧，我跟那吃饭，完就听那个房檐上面就喳喳喳喳一个劲儿的叫。
0: 啊。
1: 它那时候那小燕子吧，就是已经开始有点膀了。
0: 哦，
1: 但是还不足以自己去飞，
0: 有一点点这个羽翼了、
1: 哎、就开始长了开始长了、
0: 嗯、
1: 因为它开始往出够了，越够越远了，原来也就伸个脑袋的小嘛，后来完你就看它的脖子、
0: 嗯、
1: 你基本上都能看着就前胸那个位置了，
0: 哦，那个都能看得见了、
1: 啊、对对，就是能长大了。
0: 嗯，
1: 后来有一只燕子吧，就从窝里头就一个劲儿往前够，我也不知道它够啥呢，就一个劲儿的够、
0: 嗯、
1: 够完我们正搁那吃饭呢，完我一看它往出够吧、
0: 嗯、
1: 我就赶紧把碗放，我怕它掉下来嘛、
0: 嗯、
1: 我就搁底下就仰脖就这么瞅着他
0: 啊，
1: 那时候也没有说什么拿手捧或者咋的呢，我就一件大布衫子嘛、
0: 啊、
1: 我就把布衫子这么一抖、
0: 哦、兜一下，
1: 我就对我就拿这个东西就看着怕它掉出来，我就搁底下等着、
0: 啊、
1: 后来哎真的
0: 嗯，
1: 就那燕子真的从上面爬
0: 掉
1: 爬完掉下来了，
0: 哎呦我的妈，
1: 掉完之后我正好拿这个衣服兜着嘛，进我这个因为女孩子衣服那个大夏天的时候吧它大就像裙子似的，
0: 嗯，
1: 我师傅给我找那大褂你还不知道啊，一兜上来挺老大的位置，正好掉我这兜里头去了，
0: 想跑出去都难哈、
1: 啊
0: 但是好在是虚惊一场、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小燕子如果从那么高地方掉下来的话、
1: 啊、
0: 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1: 那完了，
0: 哦，
1: 真的他掉下来以后吧，后来我就兜这个衣服嘛，我就找我师傅去了，我说师傅小燕子掉下来了掉下来了，我师傅说哪儿呢我看看，一看跟我这衣服兜着呢，完事给小燕子检查了一下、
0: 嗯、
1: 还没多大事儿，估计就掉下来的时候有点吓着了，
0: 嗯，
1: 完再加上那个力气可能是一下子就是杵到我这个衣服上边啊、
0: 嗯、
1: 那个脚啊可能有点受伤了，
0: 哦，这是有可能的，
1: 对，他就炸吧炸吧他那个脚不敢着地儿嘛，
0: 嗯，
1: 我估计可能就受伤了、
0: 嗯、
1: 后来我师傅说、
0: 嗯、
1: 你把那个茶籽油啊给我拿出来点，
0: 嗯，
1: 完就给那个小燕子左腿上抹了一些，
0: 嗯，
1: 因为那东西不能散瘀嘛，
2: 茶籽油啊、
0: 嗯、
2: 它有活血化瘀这个功效，
0: 嗯嗯嗯，
2: 能消红退肿
0: 啊，
2: 在家里的孩子啊如果那是那个小腿啊胳膊啥的拽了碰着的时候呢，
0: 嗯嗯嗯，
2: 咱们也可以抹抹它，
0: 你看、
2: 哎、
0: 老爷子太细心了，那小燕子到咱们家这儿都受益啊、嗯、
1: 啊，你这次吧还真的挺那啥的，
0: 嗯，
1: 后来过多长时间我没想到有一天吧，有一天晚上下大暴雨，
0: 嗯、
1: 哎呦，那天真是电闪雷鸣的，特别吓人。
0: 嗯嗯。
1: 赶上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我们是第一时间跑出去，我就先看个那个燕子窝，我发现燕子窝没了，就是整个窝都掉进了，就是咱们锅台边上有一个泔水盆。
0: 哎呦
1: 喂，窝都掉那个里头去了。
0: 嗯 嗯。
1: 完有几只小燕子就搁那就淹死了。
0: 我的妈呀，这事儿老爷子当时对赵宁老师应该、
2: 嗯。
0: 嗯，也挺大影响、
2: 嗯、
0: 是不是，
2: 嗯，对呀、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吧，
0: 嗯，
2: 你看宁宁上了很大的火，
0: 嗯，
2: 一想到这几只燕子他呢就偷偷的，
0: 我能想象到，
2: 哎，
0: 肯定的肯定的、
2: 啊、整天呢这个闷闷不乐的，
0: 嗯，
2: 这饭呢也吃不多少了，
0: 嗯，
2: 有的时候勉强吃两口，哎，放学回来呢他就坐在门槛上，不像以前呢他呢坐在这之后呢他这个哎往上面看，而他现在呢回来以后呢就低个头往地下瞅，
0: 嗯嗯嗯，哎呀，看来这个事儿对这个赵宁老师影响挺大的，
2: 是
0: 突然间失去了自己的朋友一样的感觉，
2: 哎呀那是呗，这宁宁这孩子啊他从小呢就重情啊重义，这个他是这么个孩子，你看，
0: 哎呀，这话其实一点都没错哈。虽然我不知道小的时候赵宁老师的点点滴滴，但是你看啊，我们接触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的影响力，而且一路走来，其实也是因为咱们老师，他骨子里，他是一个特别重情重义的人。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生气的时候就是什么啊，刀子嘴豆腐心哈，但是本质来说他是一个特别重情重义的人。你看我们想到眼巴前了，你看每次活动对吧，拼尽全力，其实很多事大家不知道，我们不想跟大家说，我想说老师也不想说，就是很多事儿去哎呀找药材呀，找产品呐、啊、跟厂家去谈呐、啊、去聊啊。你要知道咱们赵军老师他不是厂家，他也不是商人，这件事对他来说有多难，都是全力以赴给大家争取。所以呢这说点远了哈，不过但是 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对孩子来说影响特别大。现在很多孩子比如家里养个小猫小狗什么的，突然没了，走失了，你看为啥有的老人养了一个狗之后狗没了、
4: 嗯、
3: 老人哭的就是
4: 嗯
3: 好长时间缓不过劲儿。
4: 那个什么寻狗启事、嗯、
3: 哎对了，你刚开始不了解说为啥要这样，
4: 当孩子一样，
3: 你现在你哎 对跟自己孩子一样，
4: 对对对，
3: 后来这个心结打开了吗？怎么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呀，老爷子？
5: 哎呀，你看说到这个吧，那还多亏啊、
3: 嗯、
5: 这一样蔬菜，
3: 嗯
5: 哎，就是啥呢，就是胡萝卜、嗯、哎，
3: 胡萝卜打开了老师的心结、
5: 哎
3: 怎么回事儿、
5: 啊？啊，是这么一回事儿
3: 啊。
5: 看宁宁这几天呢，他愁眉不展的呀。宁宁呢，他这个二哥呀，他这个孩子呢，特别的注意这个事儿。
3: 嗯
5: 他就用心了、
3: 嗯。
5: 这个孩子也是特别的细腻，感情细腻。哎，知道呢，这个村里呢有这么一个老师傅，这些孩子们呢、
3: 嗯、
5: 都管他叫刘叔。
3: 嗯
5: 这个刘叔的刀法呢特别好。
3: 哦，刀法。
5: 哎，是呢给这个咱们这个结婚的人呢
3: 啊
5: 准备这个流水席的。
4: 嗯、
3: 哦
5: 哎
3: 有手艺。
5: 哎他这个二哥呢、
3: 啊、
5: 就求他这个刘叔去了。
3: 啊
5: 让他呢这个用这个胡萝卜啊给宁宁磕一个小燕子。
4: 嗯、
3: 哦，雕了一个小燕子，
5: 哎，
3: 在这儿呢。
5: 哎，对，你可别说，还、嗯哎、这个给磕的吧，雕磕的呢，还特别像那么个事儿。
3: 哎呦，你说这个二师兄哈、
5: 嗯，
3: 赵云老师，
4: 嗯，
3: 过去来说咱不知道，就觉得哎呀，挺贴心的啊，挺那个细心的哈。这现在来讲的话，那不就是一个暖男吗？是不是？这想法现在孩子都想不出来。
5: 嗯
4: 啊，反正我二哥真的啊，他是鬼主意特别多，但是他心真的挺细的。
3: 嗯
4: 想一想，从小到大，我二哥哈、啊，不管干啥，他都还是挺维护我的。反正他那次是用那个胡萝卜给我雕的那个小燕子。但是师傅，你给我做的那盘就是蒜香胡萝卜，其实我觉得到后来，我觉得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蒜香胡萝卜，你看这胡萝卜这事还没完哈。这个有这个胡萝卜雕的小燕子，解开思想上的这个束缚哈，还得满足一下口腹之欲。蒜香胡萝卜，它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个当时啊，我看你呢，这几天呢不吃饭了，
3: 嗯
5: 啊，心情也不好，没什么食欲，我就惦记这个事儿，
3: 嗯，
5: 我想啊，怎么能让你吃点东西呢？后来呢，我看到这个胡萝卜雕这个小燕子，
3: 啊，
5: 哎呀，

0: 这一下子呢就引起了我这个想法，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想到了用这个胡萝卜呢可以解决您的这个问题。
1: 哎呀，太棒了，太好了，这个就等于说从思想上到灵魂上都给解决了。
2: 其实那阵真的是哈，我从小到大就真的是在我几个哥哥和我师父的呵护之下，我就稍微有一点问题他们都会放在就是心里边，然后就让我就过得，虽然那时候吃的东西不是很丰富，但我真的没受着苦，
1: 特别宠，
2: 跟我师父以后我真的没受着什么苦。
1: 对对对，
2: 我记得后来我师父把那个胡萝卜应该是切成了丝儿，然后里边滴了点油，然后放了一点白面，就拿手抓吧抓吧，就放那个锅里去蒸了一下，蒸好了以后他就给我整了点蒜汁儿啊和盐呐、调了一下味道，那个味道真的挺好闻的，就是我当时的那种情况，就是我闻到那个味道一下子就感觉有食欲了，然后就吃那个胡萝卜，就那个蒜汁儿的那个胡萝卜，我能吃了这么一小碗，就真的吃完了以后我师父就特别高兴。
1: 然
2: 后那天还说呢，说你妈呀，你说宁宁你这几天都没吃东西，我都感觉你瘦了，这下好了，就是能吃饭了，能吃饭了就好
1: 了，
2: 就到啥时候都是只要能吃饭了，哎，他就有缓了，
1: 没问题
2: 啊，这个真的是。
1: 哎呀，这是可怜咱们的师傅心了、啊。但是不过话说回来，我发现老爷子关于这个胡萝卜做法啊，挺特别的。因为我发现别人不说，就我家孩子，就他就不太爱吃这个胡萝卜啊，就吃饭他都会特意的把这胡萝卜给挑走。但其实我们咱们所有父母啊，包括咱们年轻的妈妈们哈、啊，咱们不妨想一想，换个做法，既能让胡萝卜好吃。又能够把营养吃到嘴里，我觉得老爷子这个真是下功夫了啊！
0: 哎，这不这么说过吗？是吧、
1: 啊？
0: 胡萝卜呢，它是厨房里的小人参。
1: 啊，
0: 胡萝卜呢，要是生吃的话呢，它呢能止渴消胀气。要是煮熟了以后呢，不仅呢它能起到乳香甜润的，而且呢还能健脾养胃。
1: 哦，吃起来好、
0: 哎、
1: 还有功效。
0: 哎
1: 好了。
0: 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呢说了、胡萝卜呢可以下气补中，利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呢健食。
1: 健食、啊、
0: 对、
1: 哦、
0: 这里面说这个健食呢就是让人呢食欲大开，有这个意思。而且胡萝卜呢常吃呢
1: 啊
0: 还能调养这个脾胃。哎，
1: 太好了。所以说其实这个胡萝卜啊，今天我们讲完之后我们就不会把它一直当成一个配菜了，应该当成一个主角了，是不是？
2: 对，其实你在现在与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
1: 啊、
2: 我倒建议大家就冰箱里常备的一样菜就是胡萝卜。
1: 胡萝卜，哎，少不了
2: 胡萝卜。对呀、啊、你炒菜呀，你煲汤啊，或者说拿胡萝卜做成果汁或者小饼都挺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胡萝卜不有很丰富的胡萝卜素吗？这个元素又可以补肝又可以明目，所以你多吃胡萝卜它对眼睛真的是非常好的，
1: 确实有奇效、
2: 对对对，其实胡萝卜的功效哈，不仅仅说你吃了以后就对眼睛好，不只是这一个，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它也有缓解便秘和增强免疫的这个作用。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4: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这两天我瞅见一句话叫人老了干什么看着都感觉心酸，我坐那儿一琢磨，嘿，您还别说，真是那么回事儿。您看啊，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早市，大老远就看见老恩师老爷子推着个自行车，车筐里搁了两兜子青菜，走路都带风，腰板啊拔了笔直，那叫一个精神。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老师您这身子骨可以啊，威风不减当年了。老师一回头看见是我，乐了，
5: 嘿，一把年纪了，威风啥威风啊，我就是闲不住，天天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倒是小宋您保养得挺好啊，脸上有光，看着透亮。
4: 就这么一句脸上有光，让老宋我啊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心里头啊一酸。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半年前的我跟脸

0: 上有光这四个字儿压根儿就挨不上边。那阵子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呢老觉得浑身不舒坦，说病吧又不是病，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指标全正常，啥毛病没有，可人呢整个状态啊就是往下出溜。我老伴那张嘴啊也是说话不饶人，他说你看你啊跟那双打瘸子似的，蔫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耷拉个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话听起来不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呀，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瘪呢？因为这事啊我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体检指标全正常，有的指标比小年轻还好呢。他摆摆手跟我说，好了好了老家伙，别较这个劲儿了啊。他问我，您是不是白天老犯困，晚上睡不踏实，镜子一照脸是灰的。我说对啊。从那不就得了吗，那些指标只能告诉你零件没坏，但零件没坏不等于没有劲儿啊。您看那手机啊用了两三年，电池看着是满电，可一出门就没电了，您现在这德行啊看着满格，实际就是虚着呢。我当时啊就愣住了。他接着说，咱这把岁数了，别跟着指标较劲儿，你啊底子亏了得养。我说那咋养呢？他说简单，多吃黑的，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些东西养人啊。老祖宗说黑色入肾，不是瞎说的，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我当时一听他说多吃黑色食物，脑子里啊立马就蹦出来一个方子，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蒸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了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蒸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费事，还温温乎乎的。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我喝出啥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老宋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呢就信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呢？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茬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 血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投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1: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茬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茬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1000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0: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儿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啊，老宋愿意给他们啊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茬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回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1000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2天的，2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1000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2: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子利索，气色好看，每天精神头啊足足的。哎，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老朋友一直在后台电话里面追问，盼着这款九蒸九晒的五黑粉补货，现在终于等到了厂家来之不易的稀缺补货。我先把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清清楚楚的给各位交代一下啊，全程无套路，实打实的优惠。那这款正宗的九蒸九晒五黑粉呢，今天单罐尝鲜39.8元一罐。为了回馈咱们所有忠实听众的信任，节目专属团购价直接对半砍，只要19.8元一罐。大家要清楚啊，这1000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79，400-799-9679。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0: 挺好，挺好。喝口水缓过来了。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撂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2: 哪儿能啊？您呐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位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 昨天他就犹豫了一

0: 节目播完他跑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呢他不犹豫了，先订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1: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0: 听见了吧，咱们这款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尝鲜价39.8元，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799-9679，跟客服说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799-9679。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啊，说宋老师啊，我要不是从头听您节目啊，我都以为您在说我呢。他说他现在也是浑身没劲儿，下午非得眯一觉，不然扛不住，也去医院查了啊，跟很多朋友一样，什么毛病没有，可人就是蔫儿。哎，跟我老伴儿说的话一样，宋老师说您都喝出来了，那我也不犹豫了啊，我先来半年的，就照您说的那个法子喝。
1: 这位朋友，您跟我这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您说您没犹豫，直接要半年的，这就对了。我跟您说啊，当初我刚喝那会儿呢，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三奶奶喝了38年了，身子骨在那儿摆着呢，咱跟着喝啊，准没错。喝着喝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下午就不犯困了，走路腿上呢也就有劲儿了，照镜子脸色也不那么灰了。所以您拿回去啊，就照我说的，早上冲一碗，下午再来一碗，坚持住了。您信老宋一句话，用不到半年，你老伴儿肯定不叨叨了，还得夸您精神。
0: 听见了吧？啊，跟宋老师当年一个样啊。宋老师喝出来了，这位朋友二话不说，直接要了半年的。您要是也这样，浑身上没劲儿啊，脸色不好啊，医院查不出毛病来，也别琢磨了啊。宋老师就是现成的例子。今天我们这款五黑粉单罐尝鲜价39.8元，您先来两罐试试也行。不过，宋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东西啊不是喝一碗两碗就完事儿的，天天喝，坚持喝。所以您要真正的想调理调理，直接走整箱团购更划算。团购价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那囤一箱放家里，每天早上冲一碗，慢慢把这个习惯养起来。过一阵子，您照镜子自己就知道了。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19.8元给您安排上，400-799-967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啊，宋老师，我听您讲跑北京找您发小那段，把我乐坏了。哎呦，您那个发小真逗啊！啊，说你老了，你还跟人急眼啊？不过呢，他说那个话我也记住了。体检指标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我年年体检，啥毛没有，可这状态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老觉得累，照镜子没精神。昨天听您说完，琢磨半宿，觉得您发小说的对，底子亏了就得养。今儿有货了，我先来一箱，把底子补起来。
1: 这位朋友，您算是把我那发小的话听进去了。我跟您说啊，他说我老了，我当时还不服气，因为别人见我都夸我年轻。后来想想啊，人家说的是实话，体检指标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您说自己老觉得累没精神，这就是底子松了，得养。您今天直接一箱，这个决定啊太对了。您就拿回去，天天早上冲一碗，可别断，坚持一阵子，您再照镜子，自己就能看到不一样。我发小那话虽说不中听，但理儿正啊，别跟指标较劲儿，把底子养厚了，啥都好了。
0: 宋老师发小那话虽然不中听，但是理儿正啊，体检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底子亏了就得养。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箱。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儿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元，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 告诉客服团购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999。

0: 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1: 这位朋友，昨天让您没抢的，老宋先给您赔个不是啊。今天两箱稳稳的。您说白头发的事儿吧，三奶奶就是现成的例子。她那头发可不是染的，就是一天一晚黑乎乎，38年没断过。老祖宗讲黑色入肾，肾气足了，头发自然就有光泽。您今天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这个心真好。姐妹俩一块喝，到时候啊一块去掉光脏物，那舞伴自己就过来了，不用你再找人了。
0: 这位朋友昨天没抢着，今天直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您要是也愁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别琢磨了，三奶奶38年在那儿摆着呢。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带回去尝鲜也行，带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两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99-9679，400-799-9679啊。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1: 啊，
0: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糖他拿两箱。
1: 这位朋友您放100个心，咱这个五黑粉啊一粒白砂糖都没加，您拿回去呢先去看看配料表，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黑桃、桑葚，就这7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茬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头茬的呢？因为头茬果子攒了一冬天的劲儿，果子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0: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7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799-9679，整箱团购19.8一罐，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799-9679，宋老师，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1: 啊，
0: 还有一点时间，哎，您还有什么要跟大伙儿说的？
1: 最后呢，我先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最怕一个等着，
0: 对，
1: 等明天，等下礼拜，等着等着，日子就过去了。三奶奶喝了38年，靠的就是坚持两字儿。咱从今天开始不晚。
0: 感谢宋老师，也感谢大伙儿的收听。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抓紧时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跟宋老师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是丁云，这话就不说了。若要不是他说我几句，哎呀，我可怎么样的回答呀？有了，我上的楼去给他个饿老雕铺的卷儿，铺住了完我就铺，铺不住还有我的铺债嘞。哎，为起我那兄弟之命，要使着我这个老脸儿，擦擦擦。

0: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新密的父老乡亲们哈，这个气氛也非常的好，而且是大饱眼福。因为你看，像我们的这个戏曲名家是纷纷亮出绝活，我们现场也是掌声阵阵。
1: 是啊。
0: 接下来呢，我要请出的这位艺术家呢，可以说是德艺双馨，同时呢也是全国闻名。
1: 没错，他1962年正式拜在了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大师的门下，他所主演的《断桥》啊，《红娘》啊，尤其是《秦香莲后传》，还有后来拍成电影的《萧半仙儿说媚》，叫《山猫嘴说媚》，叫《套院戏》。
0: 哎呀，我最喜欢听这段。
1: 最喜欢书上的。我是抛砖引玉，抛砖引玉哈。接下来呢，亲爱的朋友们，就让我们拿出我们亲密父老乡亲们的热情，有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电影《小白仙说媒》当中的女一号萧半仙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张月荣老师闪亮登场。
0: 有请张月荣老师。
1: 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今年已经79、80高龄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来咱新密呀演出过，我可喜欢咱的乡亲们了。我现在年龄大了，行动不方便，不管我唱了哪好，希望你们大家喜欢。

0: 谢谢八十岁高龄的张月荣老师，挺起来真的像是拔，对不对？好，我们再一次祝愿张老师艺术青春永驻，好吗，朋友们？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张老师，
1: 谢谢。
0: 谢
1: 谢，
0: 哎呀，又到了我们今天统一神采换。

千多

动态，你大有胆。怒发冲冠，挥鞍鞭飘，大大的动态，把情招，我命你斩下袁良操，你竟敢私自，你把情招啊！

0: 观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戏，岂如你这小孩儿在此胡缠乱闹，还与我回去。
1: 孟皇，你母说言极是，还不快快回去。
2: 太公公，你们都去出征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那都拉都不成。
3: 哎呀，是啊，令嫂，我们全家都去出征，但你孟皇一人在家，恐有不妥。况且我如果回出征，我们带着亲戚也好为国效力呀。
1: 孟皇年幼，
4: 和文皇

0: 请出。
1: 我说你不让请，又带他前去，休也太近。

国北岸暗箭射死，得来可惜。

0: 真乃可恼可笑也。
1: 阿难陀，你为何笑？
0: 可笑那宋朝无人竟派来个百岁老人前来送我死。
1: 阿难陀，那石太君老谋深算，穆桂英只能杀山寨，我举一刀提棒一命不辞。
0: 哼，但等那杨文女将到来，趁他立足不稳，夺取边关，直取东

0: 清了，
1: 你想清了，
0: 老太爷追，我管你年过百岁，何必身兄身弟听我相劝，赶快上出边关免

0: 无故
1: 心惊犯忌，肝胆口吐无放焉，速速八千归顺，饶而复我。
2: 我看你们大嫂是一时无人，就派来十个寡妇前来寻死，好不让
1: Yeah.

今天口出狂言，我来听令，索取儿的

0: 之说，杨门女将也不被擒，不料被他们杀了个落花流水。
1: 酒，
2: 等等等。

续弦。

0: 君深夜不眠，想的愁思破地之层。
1: 是啊，孙媳名臣到此，赶来是议论军情。
0: 太君，敌人居陷不出，以逸待劳，我军粮仓不济，利于死战。
1: 利于死战，只是不能强攻啊！
0: 必须智取。
1: 是智取之道，
0: 就是这葫芦根。

0: 我来为你二等引孤照，领一宿去谈道之后投渡天仙。
1: 怎样
0: 与内外家
1: 与何为好？
0: 定气会好，
1: 回去去
0: 气要我过
1: 哪个段子够
0: 叫梦儿将
1: 好，快

老妈试图借你而立。

0: 到老马仕途，战斗也是在此六成。张彪，当初元帅是如何选择战斗的？
1: 当初元帅也是在此下马，正在危难之际，与李老张他要回来问你如此，方能选择战
0: 斗。那个现在哪里？
1: 是他引导山上不动，四处围剿。
0: 当初再次相遇，今日活得出。

0: 在身上才要为生。嘿，老头，问你呢。
1: 哦，
0: 原来是个哑巴。张彪，这一老张可大

己心不念道，何愁打

上了发声，我们当且发声转回山岭，八千岁他劝我去

0: 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南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保俺的国爹做朝廷啊，俺的国爹做朝廷，国娘娘做正宫，再放我母官当先行，当先行啊。
1: 倘若是人情他不准，
0: 那怎么办呢？
1: 听我的号令动刀兵，
0: 三千胆量头
1: 安排定，
0: 还有五百名精壮兵丁
1: 扎下营、啊、
0: 那我呢？
1: 你到那法场上
0: 替他来倒去。
1: 哎。

0: 老李，鬼子的岗哨这两天布置的很严密，看样子一定有什么事。
1: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0: 好吧。

0: 锁手戴手套。这是谁？
1: 司机人，
0: 我背走，你掩护，
1: 好吧。

0: 的有啊，逃生的有，
1: 在内人。

0: 雪梅回来了。
1: 奶奶，
0: 孩子冷吧？
2: 奶奶不冷，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2: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0: 咱们家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2: 奶奶，

0: 了，你就知道了。
1: 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0: 知道？你知道个啥？
1: 奶奶，您听。

0: 请问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薯。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走了。
3: 不是，
0: 我可找到你了。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交百山游击队，明天下午破烂是周鹏那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应，暗号照旧。
1: 暗号照旧。
0: 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呀。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时间紧迫，我得回去了。
1: 同志，你的身体，
0: 刚才是摔晕了，现在我能走了。
1: 好，等一等，我给你换件衣服。
0: 好。

0: 人正在到处搜查，情况很紧，路上你要多加小心。
1: 老李，你放心吧。

0: 李师傅，
1: 哦，老张啊，你的伤好了吗？好多了，往后可要多加小心呐。哎，这年头碰上日本鬼子，坐车不给钱还打人，这是什么世道？
2: 李师傅来了，
3: 这边坐，
2: 你们坐。
4: 李师傅，来碗粥啊。
1: 好啊，大嫂，进来买卖怎么样啊？
2: 嗨，凑合吧。
4: 掌柜的，给我来碗粥。掌柜的，这粥什么味儿啊？都发了霉了。这是配给的混合面。嗨，
5: 没法子。
4: 哎呦，
5: 忒硌着了我了。
4: 这里边尽是沙子，真拿咱们不当人呢。
5: 小声点儿，别着倒霉。
4: 没法活呀。

0: 车人开一枪，王巡长的胳膊受了伤。这一枪没啥了不起，可鸠山队长大捧场，其中一定有文章。
1: 哪里？
0: 司令部，请等一等，请队长接电话。
2: 谁来的电话？
0: 司令部，
2: 应该早讲清楚。喂，我是鸠山，
3: 怎么
2: 掐断了？哦，请你放心，密电码一定会弄到手的。
3: 什么？关东军最高司令部命令，限期破案，

0: 好厉害的共产党啊！司令部刚刚找到一点线索，很快地就被他们掐断了。共产党厉害呀！
1: 报告。
0: 搜捕的怎么样了？
1: 报告队长，跳车的没有，抓到一些可疑分子，请队长讯问。
0: 抓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北满机关派来的交通员，在他身上有一份极其重要的密电码。这份密电码是给白山游击队送去的，白山游击队要是得到了这份密电码，那就如同老虎长了翅膀，与我们帝国是大大的不利呀。
1: 不利不利不利，
0: 这么重要的共产党分子怎么会让他跑了呢？饭桶，
1: 嗨，
0: 王巡长，
2: 他来了，
0: 叫他进来。
2: 王巡长，
3: 王巡长，
4: 队长阁下。
0: 啊，年轻人，勇敢的年轻人，你吃苦了，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子弹，我代表关东军最高司令部，发一枚三级勋章。

情人。

0: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不明白。<笑>你应该明白，可你又不是演员，为什么在我面前演戏？
1: 呗，
0: 你是在演戏，可惜呀，你的演技不高，我只能。 给你喝一个倒彩，
1: 队长阁下。
0: 大概你还不了解我的历史吧？呵呵，听我告诉你，当你还在吃奶的时候，我已经就是著名的外科医生了。你这一枪虽然打得很准。 可你忘了，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3公分，还跳吗？
1: 队长阁下，如果您这样的认为，我很遗憾。

0: 很遗憾，遗憾的是我这个老头子没有受了你的骗。年轻人，你想用一加一等于几这样的题目来难住我吗？不行啊，不行啊，老弟，快说实话吧，谁是你的同党？快！听到这两个字，你觉得奇怪吗？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要是没有他的同党接应、同党掩护，他会长翅膀飞走吗？
1: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是怎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0: 你当然知道，你应该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年轻人，不要卖弄你的聪明了，快说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交通员藏在哪里？你爹妈又落到谁的手里？统统地讲出来。我这里奖金和勋章是大大的哟。哇，
1: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0: 看来你应该清醒清醒了。来人，来人，带下去清醒清醒。
1: 队长阁下，
0: 队长阁下，
1: 队长阁下，队长阁下。

0: 声嚷敲鼓弹金当乐章，说哪怕他硬着头皮冲好汉，严刑拷打，叫他投降。
1: 报告，他招了。
0: 同党人是谁？

0: 我爹回来了，
1: 快开门去。
0: 爹。哎，
1: 玉和。
2: 妈，
1: 可回来了。接上了吗？
2: 没有。
1: 出什么事了？
2: 啊，

0: 铁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呀、啊、懂吗？
1: 我懂。
0: 嚯，懂，瞧这丫头。
1: 爹，瞧你们这爷俩。
0: 妈，我还有事再出去一趟，
1: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0: 您就放心吧。
2: 爹，给您戴上围巾。
1: 爹，您可要早点回来呀。
0: 放心吧，啊。
2: 奶奶，您又擦红灯了。
1: 铁梅，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狂风暴雨扑不灭，强盗和骗子也抢不去它。过去是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举着它。孩子，昨晚的事你都知道，紧要关头都离不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2: 哦，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

0: 铁梅，铁梅，
1: 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嘛，
0: 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送去。
1: 哎，

0: 门去。
1: 慧莲姐，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啊？
1: 哪儿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这年头招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
2: 慧莲姐，给，
0: 快拿着，正要叫铁梅给你们送去呢。
1: 您待我们太好了。
0: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2: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0: 铁梅说的对。
3: 慧莲，慧莲，
0: 大婶儿，
2: 婶儿，
0: 来这边坐。
4: 不了，孩子又哭了。慧莲呐，回家看孩子去，
0: 先给孩子做点吃的。
4: 可你们家也不富裕呀。
0: 咱们两家就不说这个了，
4: 当我们回去了。
0: 别着急，慢点走，慢走啊。
2: 奶奶，慧莲姐一家可真够苦的。
0: 是啊，当初她公爹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叫火车给压死了，日本鬼子不给抚恤金，还把她丈夫抓了去做苦力。铁梅，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哎，
2: 谁呀？
5: 李师傅在那儿住吗？
2: 找我爹的。
0: 你是？
5: 我是卖木梳的。
0: 有桃木的吗？
5: 有，要现钱。
2: 好，你等着。
0: 老乡，
5: 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啊！
0: 掌柜的，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们挑挑啊！
5: 哎，老奶奶，我是来取蜜饯碗的。
0: 丫头，她说的是什么？
5: 哎，老奶奶，您别打岔呀，这蜜饯碗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事关革命的前途，您快把它交给我吧。
2: 你给我送啥？你走。哎、
5: 小姑娘，老奶奶。小姑娘。

0: 天美一定是出了叛徒，泄露了家意。
1: 怎么办呢？
0: 快把信号接下来。
1: 什么信号？

0: 孩子，妈，我可能被捕，密电码就藏在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你要想尽办法把它交给磨刀师傅，暗号照旧，
1: 照旧。
0: 对，妈，您要多加小心。
2: 孩子，放心吧，爹。
3: 李师傅在家吗？
0: 妈，他们来了。
3: 爹，您，
0: 铁梅。
4: 开门去。你就是李师傅吧？是
5: 啊，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4: 怎么，鸠山队长请我赴宴？哎，
5: 哎呀，好大的面子啊！交个朋友嘛。
4: 李师傅，请吧。好，请。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3: 等等，铁梅，拿酒去。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她喝的了。
4: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孩子，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0: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 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0: 孩子，不要哭，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李师傅，请吧。
2: 天梅，开开门，让你爹。

孩子，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九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1: 我的亲爹陈志兴。
0: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1: 张玉和。
0: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那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十二年

0: 二鱼，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杨惠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10000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了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
1: 号志灯，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未满周岁的孩子，
1: 孩子
0: 不是别人，就是你。
1: 我
0: 爹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是否跟我陈师兄都心生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那时候

如今日寇来烧杀掠抢，亲眼见你

0: 老朋友，幸会幸会，你好吗？
1: 哦，秋山先生，你好啊！
0: 好不容易见面呐、啊，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哈尔滨的铁路上混饭吃的时候，
1: 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0: 不，我是大夫，你是工人，那是职业不同，交情嘛，总还是有一点的。
1: 哦，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0: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叙谈叙谈。来，请坐，请坐。

0: 老朋友，
1: 今天是我的生日，是私人宴会，我们只需友情，不谈政治，好吗？
2: 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1: 好，痛快，痛快！来，我先给你斟上。
2: 哎呀，
0: 老朋友，
1: 来，我们干上这杯。
2: 鸠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呀，我不会喝酒。
1: 既是老朋友，不肯赏脸吗？那我也就不勉强了。哎，何苦吧？中国有句古语，说是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2: 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鸠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1: 托福，托福。
2: 客气，客气。
1: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两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2: 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讲得好，讲得好。老朋友，回头是岸也罢，魔高一丈也罢，这都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2: 两个字？
1: 对，
2: 两个什么字？
1: 为我。
2: 哦，为你。
1: 哎，不不不不不，为自己。
2: 为自己。
1: 哎，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2: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1: 哎，这是做人的诀窍。
2: 做人还要有诀窍？
1: 哎，做什么都要有诀窍吗？
2: 哎呀，鸠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

我手我捧了来。

0: 凭我鸠山的经验手段，也要叫他把密电马交出来。老朋友，我们不必兜圈子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1: 我一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0: 好了，别开玩笑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1: 啥东西？
0: 密电马。
1: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
0: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不懂得交情。
1: 那就随你的便吧。

0: 老朋友，
1: 你看看这是谁呀？
2: 老李，你不要
3: 住口！
2: 老李，你别太死心眼了。

你领了审判，你便已

0: 好朋友，请不要激动。这张王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呀。
1: 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九山，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0: 我会使你满意的。我们坐下来可以谈谈条件。
1: 条件？
0: 对，这是一桩很好的买卖。
1: 买卖？
0: 是买卖。我很理解你们，你们共产党人是最讲信仰的。所谓信仰，据我们来看嘛，只不过是一种买卖。做买卖当然要赚钱的喽。
1: 哦，照你这么说，只要能赚钱，你们什么东西都能当破烂卖了。
0: 太放肆了，老朋友，我干的这行。

0: 长，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1: 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吗？我是领了通行证，专去拆你们地狱道。
0: 要知道，我的老虎凳是从不吃素的。
1: 这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0: 李玉和，我劝你及早把头回，免得筋骨碎。
1: 宁可筋骨碎，却不把

共产党人是疯子，是疯子。这一阵气得我眼发花来，头发长，血压增高，我的手冰凉。共产党人也是父母生来父母养，为什么比钢铁还要

0: 可恨他藏好了密电码，死不肯讲，我交不出账来。难下场。
1: 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
0: 宁死不讲。
1: 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
0: 算了，据我的了解，一个共产党人藏的东西10000个人也是找不到的。把他带上来，
1: 带上来。

0: 也没，这位磨刀师傅说不定是来接关系的。
1: 奶奶，我拿着红灯找他试探试探，看看是不是自己人。
0: 不行，门外有狗，你出不去呀！
1: 是啊，我可怎么出去呀？奶奶，我有主意了。从惠莲姐他们家出去，孩子，你怎么过去啊？
0: 前些日子里屋床底下墙根的那块石头活动了，帮我爹修的时候，我还挪开钻过去。
1: 玩过呢，怎么？你还钻过去了？过去就是慧莲姐家的房子里。
0: 好，让田姐帮帮忙，就从那儿走。铁梅，你爹说的暗号你都记清楚了？
1: 记清楚了。你要是追上了那位磨刀师傅，对准暗号接上关系，就到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去取迷迭马。
0: 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
1: 孩子。 你都听你爹说过，可不能有一点马虎啊！
0: 奶奶，您放心吧，小心！
1: 谁呀？
2: 冯鞋匠，
1: 等着！
2: 哎。
1: 你要干什么？借个火。
2: 柜橱上有。
1: 哎，老太太，家里几口人呐？你老在我们家门口蹲着，你还不清楚？走了一口，还有两口。
2: 孙女呢？
1: 病了。在哪儿呢？里屋躺着呢。
2: 里屋躺着呢。
1: 你要干什么？出去！这条。 狗，干什么的？
2: 查户口。孙女呢？
1: 病了。
2: 在哪儿呢？
1: 里屋躺着呢。
2: 叫她起来。
1: 孩子病了，你让她歇会儿。
2: 躲开那儿了。
3: 奶奶，
1: 谁呀？查户口的。

0: 就帮了我们的大忙了。
1: 奶奶，铁梅，
0: 要不是慧莲，事情可就闹大了。
1: 回来了就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
0: 谢谢你，铁梅，快把那收拾好。哎，孩子，追上那位磨刀师傅了吗？哎，
2: 我找了好几条街也没追上，我怕时间太长被特务们发现，就赶快回来了。
3: 谁呀？
4: 青山队长，看你们来了。
0: 铁梅，我要是被捕，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出密电码上北山。
2: 奶奶，您放心吧。
4: 快开门呐！
0: 开门去。

0: 老人家，你好啊！
1: 你是鸠山先生？
0: 不敢，鸠山，鸠山。
1: 请等一等，我收拾一下跟你走。
0: 哎，老人家，我不是那个意思。听李玉和讲，有件东西交给你了。
1: 啥东西？
0: 密电码。
1: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0: 其实就是一本书。

本书，李玉和马上可以回家，要工作给他个副科长，我保你们富贵

0: 给他找找看。免得你空手而回，徒劳一场。
1: 哎，不错不错，就是他，就是他。黄历带回去研究研究，老人家是不是很想念你的儿子？见见你的儿子去。
0: 好，铁梅，好好看家。
1: 好，小姑娘也一起去。

0: 看来公开审讯密电码是得不到了。窃听器
1: 安装已毕。
0: 好，等他们母子见面之后，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太婆带上来。
1: 带老太婆。
0: 老人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宪兵队。
0: 那一边，那就是极乐世界，你的儿子就要在那里上西天了。老人家，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2: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儿子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还要杀害他，是你们犯罪，是你们残忍。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见见你的儿子去。把李玉和带到那儿。

山，历尽了又怕露了馅，靴子底厚又板硬，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又响声，话咋磨的我脚不疼。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宝有见钱打得你遍体伤痕儿啊，儿啊，
1: 妈，您不要心酸。
0: 有这样的好孩儿。

0: 老婆子，鸠山队长请你去谈谈。
1: 孩子，他要说什么妈都知道。
0: 老婆子，走吧。带你铁妹

孩子，不要哭。孩子，挺起来。

0: 小姑娘，你要是交出了密电码，一家大小都能活呀。
1: 明白。快说。
2: 这么张牙舞爪的，铁梅，咱们搀着奶奶

0: 再给你们最后一分钟，请你们再考虑考虑。
1: 九成。
2: 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要你仔细想一想你们的下场。
0: 哎呀，太可怕了，按计划执行。嘿，

0: 放了。什么把他放了？
1: 我把他们都杀了，我跟谁去要密电马？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孩子，你爹跟你奶奶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看那些吃人的野兽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铁梅，现在门口有人盯着你，你出不去还是从我们家走吧。

0: 前程。
1: 大婶，你们要是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0: 孩子，我们两家是多年同仇共苦的工人，我不管担什么风险，也要把你送出去。

0: 知道了，铁梅，别难过，把悲痛化为力量，这个仇一定要报。密电码呢？
1: 我带来了。
0: 好啊，
1: 叔叔，多亏了邻居田慧莲姐姐假扮我的模样把特务引走，我才能安全地取出密电码来到这儿。
0: 田慧莲一家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老冯，你设法将田慧莲一家速速翻译。你护送铁梅上山，我们来对付他们。

0: 就是我们燕山关的天下了。你们云州西村号称小燕安，是守共党六度最深的地方，不应该家家过关，人人过岛。但是有人救你们了，谁？我们的燕司令长官。燕司令他老人家念起乡土之情，发起了这个
1: 自白专省运动。
0: 对对，自白专省运动。这个啥叫自白呢？
1: 凡是共产党员基层骨干，只要党中生命，这就叫自白。
0: 对，这就叫自白啊。发生
1: 就是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一律既往不咎。
0: 对，这就叫专省。若有顽固不化者，我这咋倒就要开杀戒了。啊，怎么样，你们谁打个字啊？你
1: 支部书记
0: 啊？书记，我来。
2: 干啥？
0: 自白啊。
2: 先把他放了。
0: 啥？放了他？
2: 放了他？
0: 那他？
1: 他是个团长。
3: 是啥团长？
1: 儿童团长。
0: 啊，儿童团长啊。
2: 他还是个孩子。
0: 放了他，你自白呀、啊！
4: 大传叔，
5: 走，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0: 走。
2: 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云州西村村长，共产党员，是大川。
0: 自白啊！石村长，只要你当众声明与共

0: 我倒想试试他快不快。
1: 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0: 痛快点，
1: 哼，你想痛快没那么容易。你我就会主任过来，
2: 过来。
1: 你打死他，
0: 你就可以转省了。
3: 对不起，

0: 你打过阵，不会，不会，啊！你是个女的，好，好，好，好，你弄回主席过来，
1: ，
0: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

0: 村长，俺对不起你了。
1: 是跳妹。

是死是活，就

0: 连长，把人放下来。
1: 快，把人放下来。
0: 我就不信刘胡兰小小的年纪他会是共产党，那共产党也太强大了吧。充其量受共党蛊惑被八路军利用而已，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
2: 是啊，
0: 乡亲们，
1: 自
0: 白转生运动是拯救我们灵魂的运动，如果连一个小姑娘都拯救不了，乡亲们呐，岂不是辜负了

0: 司令长官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了吗？好了，今天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一路上走好，不要害怕，我们有巡逻队保护大家。不过我要忠告一句啊，你们不要随便出来，免得造成误伤。哦，关于胡兰子，大家放心，他马上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先请，先请。
1: 走吧，走吧，都回家吧。
0: 胡兰子啊，你也可以回去了。
2: 你敢放我？
0: 是啊。
2: 你不怕我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你还是个孩子，请。等一等，等一等。
2: 怎么，你不敢放我？
0: 哪里哪里，我还要问你几个事情，问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2: 问吧。
0: 外边冷啊。
2: 那
0: 庙里请。请。

0: 庙里这么冷，胡兰子怎么受得了？来人呐，火拿出来，
1: 快把火抬过来。
0: 胡兰子，来，请到火那边去坐。人都说刘胡兰的辫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来，叫我看看。
2: 别怕，
0: 不要害怕，你不要，你这是给谁戴孝啊？
1: 哎，这不明摆着给石大川戴的孝。快把他给我摘下来！
2: 走开！
1: 走开！
0: 走开！这叫义气，你懂吗？我呀，最喜欢讲义气的人了。老兄啊，你我百年之后能有几个人给我们戴孝啊？
1: 和尚没儿，孝子多嘛？
0: 那不是自愿的呀。哎，胡兰子，今年十几岁啦？那好，我猜猜。最多是14岁。好好好，巧啊，巧得很。我那个小女儿今年也是15了。你看我那个宝贝女儿，整天吃好的穿好的，打扮的花枝招展，上学还要车接车送，啥道理都不懂。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儿那就好了。
2: 不配。
0: 这有什么不配的呢？
2: 不是我不配。
0: 那是我不配了。
1: 你大胆！
0: 老兄，说话小点声好不好啊？不要一张嘴呜里哇啦，像个唱花脸的一样，把孩子吓住了。我看你要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哎，

胡兰子啊，你知道我为啥对你这样吗？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做父亲的感觉。

0: 就看你配合不配合啦。
1: 咋配合？
0: 随便说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字来，马上放你回去。
1: 说出一人？
0: 对。
1: 放我回家？
0: 对。
1: 为了自己出卖别人，这太缺德了吧。
0: 那好，走个过场好不好啊？
1: 走啥过场？
0: 当着乡亲们的面你喊一句话我就放你回去。
1: 喊啥？
0: 打倒共产。哎呀，对呀，当着乡亲们的面有点难为你呀。刘胡兰，这顶军帽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吧？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郭县长，村干部都到齐了。
1: 好，同志们，据可靠情报，阎锡山派调派员到文水督阵了。乌云压城，风雨欲来呀！
2: 哎，大象的狗子军出1000块大洋，要买你的人头吗？
1: 哦，我古昌河的人头又涨价了啊！
0: 看来斗争更残酷了。
3: 县委有啥指示？
4: 对，
0: 有啥指示？
1: 有，同志们，这。

0: 奇怪，大西洋的钩子军为啥没到咱运州西村来呀？
1: 这就是危险信号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你们村的基层干部一个不留，全部上山。
0: 好，
1: 你们再讨论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2: 好。
1: 哎，胡兰子呢？
0: 他马上就到。
1: 他最近表现怎么样？
0: 我看这孩子已经成熟了。这不，他又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嗯，上山后要发展一批党员，如果他条件成熟了，我们俩做他的介绍人吧。
0: 好。哎，他来了。
3: 知道了。
0: 哎，胡兰子，你这是上山学习呀还是搬家呀？啊，
4: 不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东西给带齐。哎，他还说，
0: 哎，胡兰子，那人大叔呢？
4: 别提他。
1: 咋了？
0: 咋？
4: 他要请假。
1: 请假？为啥？
4: 他说他老婆病了。
1: 乱腾气，
0: 我去找他。
4: 我也去。
0: 去吧。
1: 哎，越快越好。
4: 知道了。
1: 你要加强警戒。
0: 是。
1: 你去接应他们。
4: 好。
1: 你们把那边避风的同志带回来。
0: 好。
1: 快。
4: 我干啥？
1: 你把你这些盆盆罐罐收好。
4: 是不是犯啥错了？
1: 你说呢？
4: 我迟到了。嗨，这不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头发梳了光光了，到了山上啊就没人给梳了，再说别人还要看呢。
1: 胡兰子，你回去吧。
4: 干啥？
1: 把你奶奶背来。
4: 背奶奶干啥？
1: 我给你梳辫子呢。
4: 啊，不中不中，男学习还背奶奶的。
1: 那谁给你梳辫子啊？
4: 哎，那我不会自己学着慢慢梳吗？
1: 要是打仗怎么办？
4: 嗨，真笨，那我不会提前把辫子给梳好。
1: 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来了怎么办？
4: 哪有那么巧？
1: 就有那么巧。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突然进攻怎么办？
4: 那
1: 咱就去说，哎，我们的胡兰子正在梳辫子，等一会儿再打吧，啊，行吗？
4: 不行。你说咋办？
1: 把辫子剪了。
4: 是俺奶奶的。
1: 奶奶的。

记得清清楚楚。

0: 胡兰芝，这份如当申请书是你写的吧？
1: 是我写的。
0: 你看看，第一句话怎么说？
1: 刘胡兰，愿把一切献给党。
0: 难道就不包括你的辫子吗？胡兰芝，不是我们不通人情，你看我们八路军女战士，他们哪一个有辫子？他们哪一个又不想留辫子啊？是敌人，是敌人不给我们梳辫子的时间呐。
1: 昌河同志，放心吧，只要是党的需要，别说是一条辫子，就是要我的一枪血，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它献给党。
0: 胡兰芝，我顾昌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太心急了吧，还没批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交过党费，哎，是不是这个同班呢？

0: 子。怎么样？告诉我吧。
1: 告诉你什么？
0: 送给你军帽的那个人。
1: 顾长河。
0: 对。
1: 顾县长。
0: 就是他。
1: 今天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哦、
0: 怎么样？快说，他在哪里？
1: 在哪里？我知道。
0: 快说他在哪里？
1: 我就是不告诉你。
0: 他妈的！
1: 别嚷嚷。要打要杀，请便吧。
0: 不，我们也不打你，也不杀你，
2: 把他吊起来。
0: 不，也不捆你，也不绑你。刘胡兰，我要把你培养成自败转生的模范。
1: 你
0: 我
1: 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
1: 要你们不打不杀不可能，要我自败转生更不可能。
0: 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专门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碗饭的。
1: 哼，你还不知道吧，刘胡兰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用你们的话说，这叫顽固。
0: 哼，我有足够的耐心。
1: 我不信。
0: 那就走着瞧吧。

0: 我知道，人是有意志的动物，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里有一盆火，不管他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他都会本能地站到火这一边。为什么？生命需要，生命的。站住！刘胡兰，你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对不对？好，好，好，好，好。那你往外看，北风怒吼，滴水成冰。如果你真有毅力，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要是能活着回来，我认输了。男子不要忘记呀、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什么时候你愿意说出古长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1: 我不会回来的。
0: 哎，你会回来的，我等着你。

0: 小腿拽了，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得他。
1: 是，提高警惕，严防得他。
0: 要是发现那些歪边儿。

小嫩妹儿，没错。

0: 湖北的，路片
1: 没，没
0: 啥，
1: 没有，还行吗？
0: 哼，姓啥？
1: 啊姓，
0: 叫啥？
1: 叫
0: 干啥？咋结巴磕了？刚才唱歌你还不结巴嘞？
1: 我唱歌啊，不结巴。
0: 那你就唱吧。

0: 他嘞，吓我一跳。耶，咋不结巴了？
1: 拿的啥？
0: 哎呦，一包点心，一包糖，不料送给俺新娘。
1: 是，
0: 娶个媳妇白花糖，半夜三更。
1: 说，
0: 不好意思说。
1: 说，
0: 给俺叫床。
1: 啥意思？
0: 我有个毛病，不好讲。常把床上当茅房，半夜三更漏了水，大水冲走老龙王。
1: 这么大个个子，他还尿床？不行，
0: 不
1: 行，
0: 不行，
1: 你不行，
0: 休了，休了。俺爹俺娘办喜事那天，还是说了，哼。
1: 站住！哎，你给我站住！奶奶，干啥你？
2: 奶奶，你拿剪子干啥？
1: 干啥？
2: 剪辫子
0: 啊！奶奶要剪我的辫子啊！
1: 你去去去去去！你那两根黄毛给弄住吧！

都是明天，生日来，奶奶我今天。

0: 不刨了？
1: 不刨了。
0: 咋不刨了？
1: 怕奶奶摔住。
0: 你就不怕剪辫子了？
1: 奶奶要剪，我有啥法儿？
0: 那好，过来，等一下，我可剪了啊！你还叫啥叫？又没

0: 真的啊？嗯，那好，从今以后啊，这儿童团长就别当了，大鬼子由咱八路军来，你这一个儿童团长能起个啥作用呢？
1: 哎，老奶奶，话可不能这样说呀。八路军在前线打战，咱后方也很重要啊。胡兰子，今天你怎么了？
2: 咋了？
1: 带上来。这个人是你放过去的吧？
2: 哦，他不是那表弟吗？
1: 什么表弟？他是汉奸头押送去政府，
3: 带走。
2: 他是特务。
3: 你这个儿童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我买了个发枪。
3: 就知道臭美。我我啊，你还没有理他们是？
2: 我错了，
3: 错了，你也知道错了。
1: 好了，市主席的批评也是对你的爱护啊。儿童团长同志，告诉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2: 是。

0: 老奶奶，你看这儿童托案重要不重要啊？啊！
1: 胡兰子，要当就当好，可别给奶奶丢人啊！哎，兰子，哟，儿童团。

0: 车，我放炮了一个狗特务，那个狗特务长得他也不是外边，他也不是血眼，他更不是咱俩妹，我把他放了，这是狗特务的东西咱不要。哎，兰子
1: 哟，
0: 踩一脚。
1: 是
0: 出戏，你不猜，我猜，呸！来，大家一个人猜上一桌，
2: 猜！
1: 猜猜
2: 猜猜猜猜猜猜猜猜
1: 猜猜猜猜猜猜猜！
0: 村长说了，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2: 是，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0: 现在。

0: 刘胡兰，
1: 快看看，
0: 咋了？都冻成冰人了，死了！
1: 还有口热气儿嘞！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快快转生吧。
0: 是啊，你受得了，俺俩可受不了啊！
2: 老总啊，受不了就到里边烤烤火，喝杯热茶吧。啊，
0: 好，
1: 那他……
2: 哎呀，人都成这样了，他还能跑了？再说，这四面八方都是你们的人呐！
1: 那好，你替我们看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
0: 老总，
1: 马上就回来。
0: 老总。
1: 胡兰子，孩子，你不能睡，你千万不能睡呀，孩子。
3: 刚才我睁不开眼了。
1: 好孩子，快睁开眼，要不你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3: 刚才我冷啊，
1: 孩子，你受苦了。你看咱云州西村的那

0: 老傻都没睡呀，他们都在隔着窗户闷风看着你呀，大家都在念叨着胡兰子要盯住啊。
1: 乡亲们，谢谢谢谢你们点名，更拜我
2: 孩子都啥时候了，有啥话你就说吧啊！
1: 我就快要和村长他们一块儿走了，有件事儿我心里怪不好受的。
2: 放不下你奶奶，孩子究竟是啥事儿啊？
1: 耿白，我想入党。
2: 孩子，耿白问你一句，你怎么这个时候突然想起入党了？
1: 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默默冻死，或者要像共产党员那样活，死也要像共产党员那样去死。

亲奶奶么痛苦么嚎啕，你看一看，瞧一瞧，豺狼在嚎叫，魔鬼在狞笑，咱就算有泪。可不能在敌人的面前

心事要

去把门掀开，好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胆子轻吧？
1: 我刘胡兰，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好，好，好，好，好啊！哎，往下讲啊！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你，刘胡兰，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你不是要告诉我顾长河在哪里吗？
1: 说话算数。
0: 他在哪里？
1: 在我心里。

0: 你赢了，我输了，而且是输给了一个孩子。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你了。
1: 大不了一死，可云州西村的乡亲们会永远记着我。你还活着，可除了害人之外，你还有何作为呢？

0: 头转眼，我问他
1: 中
0: 不成为啥还要干，他说道，他说道，冲成功全村能把金盆端，那真情那志气我都看在眼。

仙刚干，在一片嘲笑中守着那块石岩天。我喜欢铁梁它支撑之间，

住他，他杀兄害姐却在你身边啊。

岂不烦？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杨

他就委过吧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当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还说还行。我这个爱热闹，又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进来了，慌的我手忙脚也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些轻功难成无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

0: 上劝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不是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害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女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

0: 天向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1: 那是自然。

见。

奸贼，我正边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节目开始之前啊，要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了。为了响应全国眼病科普援助计划，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早日提升视力，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项公益福利。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现在只需要19.9元一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也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从未有过的优惠，欢迎大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预定。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昨天听了您的讲课内容之后啊，我相信朋友们和我一样是受益匪浅哈，而且让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过去为什么会被眼病纠缠不休、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个呢是治疗没有治到根本上，没能打通干眼通道，没能排出眼睛里面淤积的垃圾毒素，更没有去修复再生眼睛受损的组织细胞，更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内外同治啊。
3: 除胀通脉整体疗法的内外同治，那外治的方法呀，见效快，可以解决眼病患者的痛苦，可以树立患者的康复信心，也能给除胀则海府方的针对眼病的根本争取缓冲的时间。

0: 干眼通道啊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说啊，眼病患者正处于眼病的发作期，眼睛又干又涩，又疼又胀，而且啊眼压也比较高，已经超过30以上了。这个时候啊，必须应用外治的方法，让眼压呀先降下来。等到重沼泽海府方起效之后，干眼通道逐渐的被打通，黑胆汁胆液值逐渐恢复正常了，眼部的组织细胞也得到了修复再生，就能让眼病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我们把内服重沼泽海府方治本的优势和外治的方法治标快的优势结合起来，这样呢才实现了标本兼治又快又好的结果，也因此啊解决了眼病治疗的三大难关。
1: 胡老师，这几天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正在进行哈，那很多眼病朋友都打来电话抢定活动名额，都想争取到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呢。
0: 我觉得积极参与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的眼病朋友们都是非常的聪明，非常明智的。我们总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我觉得呀，再怎么强调眼睛的重要性都不足为过。我们一生中啊，接受信息有 90% 以上都是由眼睛获得的。眼睛不好啊，就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只有眼睛的视力正常，我们才有可能拥有幸福的人生。那对于我们那些患上眼病的患者来讲，哪怕呀只是把视力提高那么一点儿，至少啊也能让晚年生活过得更舒服一些。而我主讲的这档节目，每天给大家讲解眼病知识，介绍民族瑰宝维吾尔民族医药，也是想让我们广大眼病患者朋友能走出眼病治疗的误区，在眼病治疗上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能早日康复，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这就是我最想帮助大家去实现的。
1: 不知道啊，咱们的眼病朋友们发现没有，现在我们周围的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眼病群体呢也越来越大，可以说对眼病的防范治疗已经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哈。那胡老师，您觉得我们眼病朋友对于眼病的防治最应该做点什么呢？
0: 我觉得呀，大家最应该做的，首先呢就要树立正确的治疗观念，然后呢去选择正确的治眼方法。因为在眼病的问题上，许多人啊都存在着错误的认识，特别是很多的老年人出现视力模糊了，以为啊就是自己岁数大了，眼睛花了，不当回事儿啊。很多老人啊就随便啊在地摊上买副老花镜戴上，等到眼睛啊疼得受不了了，或者啊实在看不清东西了，才想到去医院去看眼睛。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老年眼病的种类很多，像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黄斑变性、眼底病等等，这些眼病啊都需要尽早的去医院检查治疗，防止啊继续发展和恶化。还有啊，就是有些老年人啊不知道怎么治疗眼病，不懂得正规用药，听信一些偏方土方，最后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之前的一则新闻啊，说是浙江宁波有一位63岁的老人，在当地呢花了1900块钱呢买下了一条14-15斤的草鱼。这条鱼啊很重啊，所以被称之为草鱼王。卖鱼的人说呀，草鱼的胆啊可以治疗眼病。而这个老人啊正是患有白内障和飞蚊症，老人啊就真的相信了，满心欢喜的把鱼啊买下来了。到家之后呢一刻啊都没停，迫不及待的啊就把这个鱼胆啊取出来捣碎喝下去了。但是啊老人把鱼胆喝下去不久，哎呦，老人啊就开始啊就跑厕所了。刚开始啊他以为啊是肠胃不适，随便啊吃了点药。但是啊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情况更加严重了。老人家呀面色萎黄，出现了恶心呕吐的情况，甚至啊呼吸都感觉困难了。家里人啊就赶紧啊把他呢送到了医院。非常遗憾的是，虽然啊

0: 生们已经是全力的去抢救了，但是呢，最后还是没有留住老人的性命。老人啊，因为鱼胆中毒，导致了肝肾功能衰竭，丢了性命。哎呀，当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啊，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我很理解啊，老人家渴望获得光明的心情，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只有健康意识和迫切的心情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懂得去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很多人啊，病急乱投医，用没有临床验证的偏方，其实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的。服用不当或者是药不对症，都有可能引发一些问题的，甚至可能造成生命的危险。所以啊，咱们大家呀，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经过国家审批认证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药品，因为国家的相关部门会为我们广大的患者把关，为我们所有的患者的健康和生命负责。
1: 是的，通过胡老师的讲解，我们知道了眼睛的功能非常重要，保护眼睛啊，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做的事情。那对于眼部的疾病，也不能等闲视之，出现问题要及时治疗，同时啊，也要学习一定的眼科知识，这样才不会形成错误的认识，采取错误的做法哈。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0: 我们现在的很多老年人啊，护眼治眼的意识逐渐开始觉醒了，对眼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都想学习护眼治眼的知识。但是啊，苦于没有学习的渠道，只能是道听途说，结果呢，最后形成了很多认识上的误区，盲目的选择了错误的治疗方法。这样呢，不只是会耽误疾病的治疗，还会带来更坏更可怕的后果。比如有不少人啊，看完电视广告就认为啊，得了白内障啊，就用针对白内障的眼药水就行了。这样的认知啊，肯定是不对的。就算是再好的眼药水，也只能起到缓解病情发展的作用。如果遇到效果较差的眼药水，根本无法控制病情，白内障还会继续慢慢发展，贻误治疗时机，最后呢，影响患者的视力。比如呢，我有一个患者啊，今年都80岁了，我叫她王大姐。几年前啊，她总感觉啊，这个眼睛模糊，看东西啊都是灰蒙蒙的，还重影。她住在老房子，光线不好，白天啊也总是开着灯。后来呢，她的家人啊发现她的眼睛上啊附着一层薄薄的白膜，就领她呀去眼科医院了。医生啊说他得了白内障，过段时间呢，等到成熟期就可以来做手术。王大姐啊，害怕在自己的眼睛上啊动刀子，害怕手术之后的后发障，更害怕呀手术一旦失误把眼睛啊给弄瞎了，就想呢进行保守治疗。有一天啊，他外孙女啊看电视，看到一个广告，一帮老年人啊有说有笑，说一款啊眼药水对白内障很有疗效。外孙女啊很孝顺，马上啊就想到这个眼药水可以给外婆用。虽然啊这个眼药水一瓶要40-50块钱，还是啊一下子就买了6瓶给外婆送去了。王大姐啊开始用的时候呢，感觉眼睛里啊有点刺疼，还觉得呀这应该是药物在起作用了吧。她跟孙女说呀，可能啊药水啊把眼睛里啊那层白膜呀融化了，所以啊才会这么疼吧。可直到啊用完12瓶，视力啊也没有什么改善。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很多眼药水滴到眼睛里面啊都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真的是在发挥药效吗？
0: 这一点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有一些眼药水滴眼液进到眼睛里以后呢，会出现短暂的刺痛，这确实啊是正常现象。一方面呢是这些滴眼液里面有一些成分呢 有

0: 一定的刺激性。另一方面呢，是滴眼液的渗透压和泪液的渗透压有所不同。渗透压一改变，就会引起眼睛刺痛等不适。这种刺痛啊，一般持续时间比较短，在几秒钟或者是几分钟之内啊。如果每次啊滴完滴眼液以后，这种刺痛持续时间很长，那我们就应该考虑可能是对这些药的某些成分过敏，就应该考虑停用。而王大姐啊用的那个滴眼液啊，后来证明是因为它的 pH 值较低，本身呢呈酸性，滴在眼睛上自然呢就会感到刺痛，根本啊就不是啊像王大姐想的那样在溶解眼睛里的白内障，所以啊她用的滴眼液对视力也没有什么改善作用，这让王大姐啊感到很失望。后来呢，她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知道除障通脉疗法能治疗眼病，就给我呢打来电话了。我还记得呀，他当时说呀，哎呀，胡老师啊，你快帮帮我吧，如果将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可怎么活呀？他还问我他的情况能不能不让他去做手术。我详细呀问了王大姐的病情，知道她的白内障还没有到成熟期过熟期，这样呢我对治疗就更有信心了。我跟他说，现在做白内障手术，手术成功率确实比较高，但是啊，手术一定会影响改变我们眼球的生理结构，对眼球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如果再次反复想治疗呢，就会更困难一些了。所以还是尽量采取保守的方法来治疗。我给你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它是我在临床中治疗眼病比较成熟的方法。如果说到时候见效不明显，那我们再考虑手术的事儿。王大姐呀，听完很高兴，我让她呀口服除障泽海复方，同时呢配合使用天然野生熊胆粉、熊胆滴眼液、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来内外同治。两个月后呢，王大姐又给我打电话，她说呀，她感觉呀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了，飞蚊症的情况改善了不少，她呢一定会坚持用药。最后呢，她一共用了三个周期，不仅啊视力变好了，人呢也变得开朗了很多，还介绍了很多的眼病患者来用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
1: 所以说啊，我们眼病患者朋友一定不能盲目治疗，要多去了解眼病的相关知识，选择全面、科学、高效治疗根本的方法哈。
0: 是的啊，为什么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效果好？就是因为啊，它是一套针对眼病根源、内外同治、治养结合、标本兼治的整体疗法，而且啊，它保持了维吾尔族医药在眼病治疗上的慢病快治的理念和快、稳、准、狠的治疗特点。对于眼病的病因，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就是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堆积在眼外，造成眼道不通，营养物质进不去，垃圾毒素排不出来，因此啊引发各种眼病。所以啊，除障通脉是治疗眼病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比如白内障就是经络血脉不通，晶状体垃圾毒素堆积，蛋白质变性，由透明变为混浊造成的。青光眼呢，是垃圾毒素堵住了防水循环通道，代谢失衡，造成眼压居高不下。还有眼底出血是眼部微血管堵塞导致血管硬化破裂引起的，这个时候即使做了激光手术解决了一时的问题，可是眼部的循环不能修复，干眼通道不能打通，眼底出血只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就是治标不治本的弊端，最终呢就会引起视神经萎缩，等到眼睛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就彻底失明了，到了那个时候谁也没有办法治疗了。所以啊，我们要想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必须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用上维吾尔民族的除障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把眼底垃圾毒素代谢出体外的同时，恢复眼底细胞的营养供应。当眼睛代谢功能恢复了， 眼病啊就好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很多眼病患者呀是深受病痛折磨，苦于求医无门，大家不妨来试一试维吾尔族医药，就能体会它治疗眼病的神奇效果。
0: 金玉治眼奇方的治疗作用啊，不是我随便说的啊，是经过千年有序传承的，更是我30多年眼科临床经验的总结。我退休前工作的医院就是新疆省级的综合性医院，收治的眼病患者来自新疆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我曾经啊，对我们眼科的患者做过统计，有 60% 以上的住院患者来自于乌鲁木齐以外的地区，其中北疆地区占 30%， 南疆地区占 27%， 而且啊，少数民族患者的总数多于汉族患者，最多的是维吾尔族，然后呢是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和柯尔克孜族。从病种上来看，晶状体病、视网膜病、青光眼病、眼外伤、眼睑病是最多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啊，依然是最主要的致盲性眼病。对于这些住院的患者，在符合用药指征的情况下，我都给他们用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加快康复速度、缩短住院时间的效果。所以啊，在我退休后，我决定继续发挥我的光和热，尽我最大的努力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推广开来，希望有缘关注我们节目的眼病患者能够用上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民族医药，获得真正的眼健康。
1: 没错，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在胡老师的指导之下，运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走向光明新生。
0: 有句话说的，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除障通脉疗法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还是让大家用过之后再来做评价，我对它是非常有信心的。那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优惠体验，目的啊是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有效提升视力，重获眼健康。这次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体验价格远远是低于市场零售价，现在市场零售价是99元一盒，体验价只需要19块9一盒，还可以给大家包邮到家。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有什么作用呢？它是一种啊新型的眼健康产品，通过贴在我们特定穴位上提供一定的刺激作用，来缓解眼睛疲劳不适，或者是改善眼病的症状。具体来说呀，传统民族医学普遍认为啊，人体内有畅通的经络系统，穴位是经络的一个交汇点，穴位的刺激可以帮助经络的畅通，将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贴于穴位处，就能够长时间持久刺激穴位，从而啊改善气血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有助于缓解眼部肌肉疲劳，减少疼痛和不适感，帮助病人缓解病症，提高视力，达到更好的眼病治疗调理效果。不过呢，我们的眼病患者的数量庞大，这批用于体验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数量又不多，远远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每天每个城市仅限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盒，有需要的眼病朋友一定要尽早的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用药机会。特别是有严重眼病、复杂性眼病的患者朋友，你们是最应该啊珍惜这次机会的。有些眼病啊进展非常的快，视力下降的速度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因此啊，咱们一定先报上名，先用上药，先保住视力。可能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之前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治疗，却没有获得想要的健康。大家呢，不要灰心， 不要气馁。

0: 我会一直在守护光明的道路上和大家在一起，用维吾尔民族医药帮助大家找到光明。
1: 好消息，好消息！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为大家带来重磅福利，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一盒只要19.9元。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依据经络理论，刺激眼部、攒竹、太阳、四白等穴位，激发人体经络之气，达到通经活络、调节眼部机能、提升视力的目的，全面调节眼健康，适合近视、远视、老花眼、频繁使用手机、电脑、久看电视、用眼过度、眼睛干涩、酸胀、发痒、黑眼圈、迎风流泪、白内障、青光眼等各类眼病人群使用，爱护眼睛，享受光明。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致力于改善您的眼部健康问题，让您清晰看世界。优惠体验报名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0: 我跟大家讲过，我应邀主讲《洛家光明之家》这档栏目，为的就是让传统的维吾尔族医药走出新疆，让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除障通脉疗法、西域治眼奇方，为我们全中国的眼病患者造福，治好眼病，带来光明的希望。咱们老百姓啊，得了眼病不容易，很多人的治病经历啊都很坎坷，都走过了不少弯路。眼睛啊，刚开始难受的时候，看不清的时候，能挺就挺。一想到自己啊，每个月就那么点养老金，也不舍得呀花钱上医院看病，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顶多呢去药房啊买瓶便宜的眼药水。大家想想啊，那廉价的眼药水除了有一点滋润和消炎的作用，哪能治眼病呢？所以啊，一般人得了眼病啊，都是病情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大幅度的下降，就算后来啊实在挺不了了去治疗手段呢也不过就是消炎、降眼压、做手术，这三板斧啊都用完了，不管病好了没好，也都是束手无策了。不过呢，这些方法说是治疗眼病，可往往啊连保住视力这么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还越治并发症越多，越治视力越差，最后呢，使得很多的眼病患者病急乱投医，盲目治疗，花了不少冤枉钱，视力呢也一点啊没恢复。不光呢普通的老百姓这样，就算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一旦得了像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样的复杂的严重的眼病，也照样啊没有正确的治病方向。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听您讲到这儿啊，我想起之前有一个新闻哈，就是国内一位知名的急诊科的医生在媒体上是控诉某家全国连锁的眼科医院哈。因为他在这家医院做了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但是术后3-4个月啊，非但视力没有好转，这每天还头晕脑胀的，工作生活都严重受到了影响，连孩子都不能抱啊。不过这家医院声明说呀，手术的各项操作都符合流程，不存在问题。
0: 这件事呢，我也知道，这位医生啊，是在手术后出现了右眼孔源性视网膜脱离。这件事说明什么呢？眼病啊，是真的难治。手术风险啊也是实打实的存在，哪怕你自己就是医生、专家、教授，去再好的医院也有可能呢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我曾经啊治疗过的一位病人，他本人呢是

0: 国内非常有名的眼科专家，还和我呢是老朋友了。他的名字啊我就不说了，我们平时啊都叫他张教授。当张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求助的时候，说实话呀，第一眼看到他我都没认出来，他戴着大墨镜，整个人啊看起来非常的消瘦，再也不是我印象当中的文质彬彬神采飞扬的模样。我说，张教授啊，您这是怎么了呀？听到我的声音啊，他缓缓地摘下墨镜，我一看啊，他的右眼灰蒙蒙的，晶体啊已经完全混浊了。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判断，已经啊是属于白内障的过熟期，离失明啊只差一步。张教授啊详细地跟我讲述了他的病情。作为眼科专家，他对自己所患的白内障再熟悉不过了。如果说前期不控制住，到了后期就要换人工晶体。但是即便换再好的晶体，也未必啊能保住视力。后续呢很可能会出现各种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啊他决定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不做手术，保住自己的眼睛。张教授啊动用了自己这些年积攒的人脉，从确诊白内障开始一直用到都是进口的临床一线用药。可没想到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呢，他的视力啊还是越来越差。然后呢他就有点着急了，开始看中医，汤药丸药都吃了，针灸也扎了，还是没有什么效果。这个时候啊他忽然啊想起了我，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啊，曾经的西医医学在医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的传奇，尤其在眼病治疗方面，很多的技术和方药啊达到了治疗效果，直到现在啊都可以称为奇迹，就算是现代医学都无法拥有的那个高度了。所以啊他联系我，可我当时啊正在新疆天山深处做野生药材研究，那个地方啊没有手机信号，他也呢就没联系到我。可他着急啊，他知道这个眼病的治疗啊耽误不得，就去打听其他的治疗眼病的民族医药。可是呢得到的药用了两个月还是没有效果，他一看不行啊又联系我向我求助，这才有了我们的见面。当时啊张教授直接啊就说了，说哎呀小胡大夫啊，我听说民族医药治疗疑难杂症效果挺好的，为啥我用了呀都没有作用啊？我听完啊就笑了，我说呀张老啊，用我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啊，您这是病急乱投医了。我们民族医药的治疗效果那是无容置疑的，不容怀疑的。但是啊，民族医药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苗族医药擅长止疼治疗风湿，蒙古族医药擅长治疗跌打损伤，而最擅长治疗眼病的有且只有西域医学，也就是我们维吾尔族医药。您的眼病啊必须用我们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才能够治好啊。
1: 这可真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治疗的方法选错了，不仅白花了冤枉钱，还耽误了两个月的时间啊。
0: 是啊，张教授听完我的话呀也是恍然大悟，后悔不已。所以啊这一回啊他严格的按照我的要求用上了西域治眼奇方，配合上外用的熊胆眼贴和滴眼液。经过一个周期的治疗，他的眼睛啊从一片混沌啊变得黑白分明了，角膜呢变得清亮，视力呢也随之提高了，原来呢看东西模糊重影怕光的症状也都没有了。张教授非常感谢我，因为我不仅啊是治好了他的眼病，还挽救了他的职业生涯，保住了他的饭碗。要知道他是眼科专家呀，如果他自己的眼睛都有问题都看不清楚，他还怎么给别人治病啊？哪个眼病患者还敢找他看眼睛啊？所以后来啊张教授利用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推荐我在十几个省市甚至是国际性的眼科会议上做报告， 把维吾尔族的眼病治疗理念和方法介绍给更多的同行，让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可能呢，会有不少眼病朋友啊，此时产生疑问了，为什么张教授的白内障用了那么多方法，那么多的药都没有什么效果呀？用我们的维吾尔族的方药就立竿见影出现好转了呢？原因很简单，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针对眼病的根源，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单眼通道。其中除障则海府方，也就是西域治眼奇方，有效成分能突破三重血眼屏障，直接作用到眼球内部，对受损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那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会产生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两种物质啊，积攒到一定程度，我们的干眼通道就会被堵塞。如果眼毒和代谢产物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的蛋白变性、水肿，晶状体啊就会由透明变为浑浊。这时候啊，我们看东西啊，就好像啊眼前有了白雾，而且呢时间越久，雾呢越重，这就是白内障形成的原因。所以啊，只有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晶状体啊逐步的恢复洁净明亮，才能从根本上治疗白内障。这也是为什么用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就能够实现不开刀不手术治好白内障。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刚才提到了白内障手术，我知道很多白内障患者啊都非常关心白内障到底能不能做手术，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0: 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白内障初发期如果通过合理的治疗是完全可以康复的，但是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在这个阶段没有得到正确有效的治疗，发展到成熟期甚至过熟期，这个时候啊，大家呢是可以接受白内障手术的。不过呢，对于白内障手术啊，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白内障手术啊不是万能的，不是说做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而且呢，越到白内障的后期，手术的风险越大，越容易出现更多的病症，甚至失明。这是因为手术啊，即使换了晶体，但是如果干眼通道没有被打通，后续营养跟不上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眼睛啊，还是会出毛病的，就是我们医学上讲的后发障，老百姓口中的白内障术后复发。所以啊，我建议所有的白内障患者不要等到白内障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再去治疗，尽早的用上除障通脉疗法。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还要再次提醒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们，现在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正在进行，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现在只需要19.9元一盒，还能包邮到家。这也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从未有过的优惠哈，但是由于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盒，请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2: 好消息，好消息，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为大家带来重磅福利，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一盒只要19.9元。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依据经络理论，刺激眼部、攒竹、太阳、四白等穴位，激发人体经络之气， 达到通经活络、调节眼部机能

0: 提升视力的目的，全面调节眼健康，适合近视、远视、老花眼、频繁使用手机电脑、久看电视、用眼过度、眼睛干涩、酸胀、发痒、黑眼圈、迎风流泪、白内障、青光眼等各类眼病人群使用，爱护眼睛，享受光明。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致力于改善您的眼部健康问题，让您清晰看世界。优惠体验报名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真金不怕火炼，好品质经得起考验。节目当中，胡老师为大家准备了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效果体验。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经过补贴之后只需要19.9元，还能包邮到家。但是由于用于体验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盒，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我叫何玉林，服用除障者啊含氟胶囊是66天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您这个电话太不好打了。
3: 是啊，这几天啊大家都在反映这个事儿呢，因为现在啊正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补贴体验，每天啊只有前20个人啊才能报上名，大家啊都在抢订名额，您打电话是不是也要报名啊？
2: 是啊，胡老师，我就想着多订点儿，10几块钱就能得到原价99的穴位贴，这机会不好遇。但知道老师说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盒，胡老师这一盒也不够用啊。
3: 哎呀，这个啊真是没有办法帮您啊。首先呢，明目穴位贴啊成本在那儿了，公益基金拨款的金额啊也有限，能给大家呀争取到低价体验数量啊就这么多，要不然呢也不会让大家限购一盒。因为啊体验价格远远是低于市场零售价，所有人啊都是急切想得到，您要是多订了就得让好几个人啊没法用上了。您这样啊先报上名，后续呢我再想办法，好吧？
2: 好的，胡老师，我听您的。我是胡老师，我这个眼睛多亏您我才看到希望了。我呢今年68岁了，用除障者含氟方是66天了。刚开始是我大姐从北京给我寄来的，她是您的老用户了，用您这个药她过去那个白内障青光眼都好了。但是刚寄回来那时候吧，我不想用，因为啥？我感觉到自己这个眼睛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就不想治了，心想着治也是白花钱。
3: 哎呦，您是完全看不到了还是还有一点视力啊？
2: 还有一点视力。
3: 那就不能放弃自己啊，有光感就有希望，您一旦完全失明了想治啊都来不及了。
2: 对，我大姐当时也是这么说的。最后我想药已经寄来了，不能辜负我大姐的一片好心嘛，就用上了。我主要就是高血压引起来的青光眼，这血压一高就头晕，眼睛总是一阵阵的发黑，后来眼压也就高了，眼睛疼的那滋味都没法形容，当时哎呀真想撞墙。
3: 眼压高了之后呢会压迫眼底的神经，出现神经性的疼痛，这种疼啊它不是一般人啊能忍受住的啊。
2: 是啊，当时疼的我就坐立不安，就觉得生不如死，眼球硬的就跟那玻璃球似的，眼压最高的时候都有60多，吐的厉害，输那个甘露醇都降不下来，最后只能手术了。我是从2018年开始严重的，半次视力下降一次，期间眼药水根本就不敢停，停了就高了。
3: 关键呀、您不停药也维持不了一辈子呀。眼药水啊降眼压是通过扩瞳强行的把眼内的防水啊排到眼外，药劲儿一过，哎，作用就没有了，眼压就又上来了。您眼压反复增高，压迫眼底的视神经，会形成视神经萎缩，而视神经萎缩呀、是致盲的重要原因，看东西啊会出现看不全，眼前的黑影越来越。

0: 背后呢，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了，眼前啊就一片漆黑。那个时候啊，才叫做哎呦，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啊。
1: 哎，您说的太对了，胡老师，我用上除障泽含氟方的时候吧，右眼已经看不到了，眼前就是一片灰黑，视力都没有了，视野中间的那个圈也是越来越小了，最后小窟窿也黑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左眼也就受影响了，只能看半米左右，对面有个人只能看到黑影，只能看半个。哎，这些年我们家的钱都被我拿来治眼睛了，最后都失去信心了。
0: 其实啊，您过去的反复治疗就是方法不对，我们常说一句话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啊，我们不能说哎，过去治疗的时候遇到了挫折了，现在就放弃，放弃了治疗就等于放弃了光明，很多人啊一放弃很快呀、就走向失明了。
1: 对，关键不是没治过，都试过来了没效果，这回要不是我姐把药给我寄过来，我真不会治了。但是用过之后发现你这个药确实好，我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哎，就不觉得眼睛胀了、第四天早上起来吧，哎，发现眼睛有很多那个分泌物，一天比一天多，但眼球不像以前那么硬邦邦的了，越来越软了。一直到第十二天，哎，那个分泌物就没有了，眼睛也像脱胎换骨了一样，不疼了，也不头晕了。
0: 知道这个时候啊，你就完全有希望了啊。你治疗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你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再绝望，重新燃起希望了，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了。
1: 对，是啊，用药我记得一个月以后，发现这个眼睛看得远了。看东西轮廓比原来清楚了，用了两个月以后我都能看出来对面人是谁了、虽然分不清鼻子嘴巴，我就觉得这个药确实不一般，效果太快了。
0: 您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啊，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了干眼通道不通，从而啊导致了房水啊不能正常的流出，然后呢哎就形成了高眼压，进而就压迫了视神经，造成了神经坏死。现在呢，用除障泽含氟方啊，就是要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解决掉眼病的病根儿。所以啊，你现在见到的效果是我意料之中的。但是啊，我对你的眼病啊有一点遗憾啊，你才68岁，如果早治半年，您的右眼都是有希望的。现在呢，我们就不说这个后悔的话了啊。关键是把左眼保住，今后呢还能过上光明的生活。
1: 对，胡老师，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有后悔药吃啊。另外我想问一下，我还想再买点药，但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买到啊。
0: 现在呀，除障泽含氟方啊，全国都是一药难求，只能拨打你们当地的电话问问啊。这个忙呢，我就帮不上了。
1: 哦，那行吧。那我就把药和名目穴位贴一起报上名儿啊。
0: 可以的啊，到时候呢拿到名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了，配合除障泽含氟方一起用，强强联合，效果会更快更好。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赶紧打电话去吧。
1: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好，那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再见了啊。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为医，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而且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帮您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那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或者呢是想要报名名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体验活动，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3: 我叫杨路平啊，服用这除障泽海夫胶囊啊，这两个多月了，效果挺好的。现在吧，我自愿做这个效果这个推广啊，特此声明。胡老师啊，您好啊，您组织的这次啊穴位贴的体验活动啊，太及时了。要不啊，这除障泽海氟方啊，用完之后啊，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呢。
0: 是啊，除障泽海府方啊不好买到的，给大家呀、啊、在直廊上呢也是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啊。哎呀，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啊也一直很内疚。好在呢是帮大家呀争取到了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可以啊先帮大家呀控制缓解一下病情。但是啊，因为数量又太少了，每人呢只能限购一盒，而且呢每个地区啊每天只有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难得的机会。
3: 胡老师啊，这明目穴位贴啊真的是19.9一盒吗？我以前用过类似的眼贴啊，或这个穴位刺激贴啊，都得10块钱一盒呢。所以听到这个价格啊，哎呀，我都不敢相信啊。
0: 您没有听错啊，我们这次体验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价格确实是最低的，这都得益于公益基金大力提供的资金支持，目的啊是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有效提升视力，重获眼健康。
3: 胡老师，你看我多买点行不行啊？
0: 这不是谁想多买就能多买的。为什么要限购啊？因为啊数量就这么多，您多买了肯定啊有人就得不到了，毕竟大家呀都急等着用呢，咱们都先拿一盒用着，我以后啊再为大家想办法。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3: 我是白内障，去年体检的时候发现的。说这个眼里啊有这个悬浮物，大夫建议我做手术，一直不是动员我啊。
0: 但是您没有做是不是啊？
3: 对，我就不想做。为什么不做呢？我两个弟弟他们也是老年性的白内障，都做了这个手术了，然后出现了后发症，现在啊什么都看不见了。再挽回啊都没有办法了，还不如人家没做手术的呢，还能看见点东西。
0: 白内障啊最怕的就是出现后发症，因为啊即使是换了人工晶体，但是眼睛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等垃圾毒素没有清理出去，干眼通道依然堵塞，最终啊肯定是要反复的。
3: 哎呀，我觉得什么东西肯定是原装的最好，就是换个进口的晶体啊也不如自己的好用。我要求不高啊，只要能看见个路啊，生活能自理啊就可以了。哎呀，我不想挨这一刀啊，我就想保守治疗啊。
0: 您这个白内障查出来多长时间了？
3: 哎呀，都有7-8年了吧。现在啊这两眼的视力是都0.1左右，整天啊活在这个仙境中一样，雾气腾腾的，看东西吧也是雾蒙蒙的，只能看到眼前啊，还只能看个轮廓，稍微远一点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0: 看您说的情况啊还没有达到必须手术的地步，手术呢也不能说啊一味的排斥，像那种啊晶状体已经被完全的遮挡了没有办法生活的情况下，那我们做置换是可以的，但是啊您这个情况还不至于到了做手术的地步。
3: 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孩子们反对啊，说我不做手术眼睛就好不了，我就不相信除了手术就无药可治了。后来就关注到您这个讲座啊，听到好多人反馈的信息啊，说用了您的药以后啊精神光感的啊，视力都提高了，我就想试一试，这不是我自作主张啊，就买了，还送了有这个滴眼液眼贴叶黄素，一用这个效果啊，超乎想象的好啊。
0: 都有哪些改变了呀？
3: 原来我的眼睛啊是又干又涩啊，黏糊糊的，睁不开眼，我滴着这个滴眼液啊贴着眼贴啊，没事还用手在这眼睛的周围按摩按摩啊，一个月以后啊这眼睛就能睁开了。备上这除障泽啊海敷方啊用了2个月吧，我看这个手机啊原来雾蒙蒙的一圈东西几乎都没有了。
0: 就是雾散了是吧？
3: 对，看得比以前清楚了啊。原来我每天啊早晨锻炼身体的时候啊，站在这个路口从北往南看啊什么也看不到，现在能看清楚了， 而且这来往的汽车啊

0: 我都能看见了。
1: 嗯，非常好啊。本身啊，您这个白内障啊就不算太严重啊，再加上核心药除障泽海辅方和辅助方法一整套的方法一起用啊，强强联合，吸收啊就更快，效果就更明显了。最关键的是啊，这次治疗呢起到了是标本兼治的效果。
0: 对，哎呀，我这是感谢你啊。我觉得像我这样的白内障患者啊，大家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哎，肯定很多都不做手术了。
1: 嗯，老人家，您刚刚对这个药的评价，说明啊，您确实是用出效果了。所以说呀，不管别人怎么说啊，实践出真知，只有自己尝试了，才知道管不管用。就像我给大家举办的这次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补贴体验活动，为什么叫补贴？因为这个19.9的价格可以说是市场上最低价。不是补贴，大家根本啊就享受不到。为什么叫体验啊？就想让大家呀亲自尝试一下我推荐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对眼病的真功实效。不过呢，我们眼病患者的数量啊太庞大了，而这批用于体验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数量又少，远远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所以啊，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人呢限购一盒，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尽早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用药机会。特别是有严重的眼病、复杂性眼病的患者朋友，你们是最应该啊珍惜这次机会的，因为你们的病情更复杂，治疗周期更长，若能尽早的干预，就能最大限度的避免病情恶化。通过刺激眼周关键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眼疲劳、干涩、模糊等症状，逐步恢复眼部功能。这次体验活动啊，正是为了让你们用最低的成本迈出第一步，真正感受到非手术疗法的潜力。毕竟呢，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啊，守护它不能等，早一天行动啊，就多一分康复的希望啊。
0: 哦，哎呀，胡老师啊，你一定给我报上名啊！后续如果能多买了，我一定得多买一点啊。
1: 嗯，好，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啊。您待会儿啊还得赶紧啊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再核实一下，看看自己啊在不在前20名的行列。如果不在，明天一定要及早打电话，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0: 谢谢您了，胡老师，再见。
1: 啊，再见。
2: 好。在节目最后啊，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经过补贴之后只需要19.9一盒，还能包邮到家，这也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从未有过的优惠。那现在呢，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效果体验正在火热报名中，但是啊，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数量极其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体验，或者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问诊交流，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为大家带来重磅福利，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一盒只要19.9。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依据经络理论，刺激眼部、攒竹、太阳、四白等穴位，激发人体经络之气，达到通经活络、调节眼部机能、提升视力的目的，全面调节眼健康，适合近视、远视、老花眼、频繁使用手机电脑、久看电视、用眼过度、眼睛干涩、酸胀、发痒、黑眼圈、迎风流泪、白内障、青光眼等各类眼病人群使用，爱护眼睛，享受光明。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致力于改善您的眼部健康问题，让您清晰看世界。优惠体验报名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
2: 除障自嗨复方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